0: 承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最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娱乐圈的新人，也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艺人。昨天说到92年的《爱火花》专辑里面的歌曲，出演 MV 的女主角，昨天说到有郭蔼明、杨采妮，那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也是刚刚初出茅庐的新人萱萱，她出演的是《日出时让恋爱终结》。然后来在94年，萱萱她又再一次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听到张学友这首《日出时让恋爱终结》， MV 的女主角是萱萱啊，萱萱也算是 MV 拍的比较多的一位女艺人，她用林的歌曲了就拍过好几首啊，除了张学友还有许娟、吕方、张智霖、李克勤等等。那么接下来《爱火花》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V 的女主角是红星。红星出演的剧集呢特别特别大红的好像并不多，那么这几年她也开始陆续参加一些内地的综艺节目。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间来到了1993年。93年张学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一年之内发了一张粤语专辑，两张国语专辑，还有一张新歌加精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出演他 MV 的女主角呢，就不完全都是新人了，比如说吻别的周海媚，然后等你等到我心痛的张曼玉，我差点说成张惠妹好吧，那他们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女艺人。这个周海媚那个时候已经演出了这个叫什么流氓大亨、义不容情、今生无悔这些剧集。吻别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原来MV 也是可以找有名的人来一起拍。张曼玉就更不用说了，从电视剧演到电影，她在88年就已经跟张学友合作过王家卫《旺角卡门》，之后呢陆续有《阮玲玉》《新龙门客栈》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在93年之前的作品，所以呢估计他那个时候为张学友拍 MV 也是一个友情合作。

这两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现在在 KTV 点唱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通常看到的并不是张曼玉的版本啊，张曼玉那个版本好像是专门为 TVB 拍的。这依旧是我们昨天说到早期很多的歌曲都有多个版本的 MV。 其实早在91年的时候，张曼玉就已经为张学友拍过一首《一颗不变心》，那么同样是在93年还有一首

首值得一说的 MV《情网》，女主角是王心平。王心平在92年刚刚签到宝丽金，于是呢，公司就安排她先出演《装学友》的这一支 MV，应该算是为她之后更大量的曝光掀起一个头。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说到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这一节要说到的这两位呢，近年来他们也参加了多个的综艺节目。上一节说到93年是张学友的作品非常多的一年，国语专辑发了《吻别祝福》，粤语专辑是发了一张《我与你》，也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那一张。那么《只想一生跟你走》的 MV 女主角是钟丽缇。

听到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MV 女主角钟丽缇。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蔡少芬，她在 TVB 时期就已经有不少的代表作了。那么在《甄嬛传》之后，就以一口特别有标志性的搞笑的港普，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制造了不少喜剧的效果。那么在蔡少芬的资料里面呢，拍摄 MV 的那一栏，她特别标注了无限，也就是 TVB 的版本。那这就说到这两天我们提到了好几次，为什么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都会有 TVB 版，还有其他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在 KTV 更容易点到的，我们就叫它通用版好了。这个它又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TVB 自己拍 MV 自己播，据说就是不需要付版税给唱片公司，或者说好像是只付一个比较小的金额。那另外呢，你只有拍了 TVB 版 MV 的歌曲才能够在 TVB 打榜，像那个时候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各种的季选什么的，那 TVB 版本的 MV 也只能在 TVB 播。而且好像 TVB 自己也会跟歌手有合约，你签约的歌手不能够出现在其他的电视台等等等等。啊，总之中间的这些种种的讲究，那后来这种现象是慢慢的好像比较少了。那么刚刚说到蔡少芬拍 MV 的这一首歌叫做等你回来，其实它是情网的国语版，可是我同样也非常喜欢粤语版的这个编曲，它在节奏上没有国语版那么的伤情，但是同样也很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

0: 懒得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忙活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关于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这一位呢，她在出演 MV 的时候也还是一名新人，她就是陈慧琳。啊，最早她出演的是94年的《偷心》，接着呢，奚仲文正是看到了这一支 MV， 他就把陈慧琳介绍给了经纪人钟真，并且呢，陈慧琳跟钟真合作至今。那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陈慧琳她啊。一再的感谢奚仲文的发掘，感谢钟真的幕后操持等等。那陈慧琳有可能是出演张学友 MV 最多的女艺人，她除了94年的《偷心》，还有95年的专辑《过敏世界》，里面呢她一连拍了4首歌，一个是离开之后，无心恋，多么的需要你，这么近那么远，啊，这么近那么远，她还拍了2个版本。那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慧琳她还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洛杉矶恋曲》，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法蓉演的《我在珀斯的日子》，啊，这些全部都是用歌手的歌曲串起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歌手亲自出演。

听到张学友离开以后， MV 的女主角是陈慧琳。有人说呢，张学友非常的旺女明星，拍过的 MV 的女艺人都会走红。的确，张学友的受欢迎程度，它必然是会增加女艺人的曝光度。但是其实更理性的来说呢，也是因为张学友在歌坛的时间足够久，他合作过的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比例相对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我们盘点的时候，也只是说了那一些后来成名的女艺人，有更多拍过张学友的 MV， 但是没有后续更好发展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翻看老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熟悉的艺人，他们曾经有青涩的时候，总归也是一个乐趣。在我们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MV 的女主角是李若彤，在那一年她还没有出演小龙女，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姑姑。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9: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9: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

0: 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爱界臭豆腐，朝爱界月饼，增爱界球。
1: 好英美嘞！
2: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 128% 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了。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的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瞻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既红又没平，既红又没平。说起红，一想到它，大概都是艳丽，而既红是那样的安定和严肃，看着看着，人就好像陷了进去，突然心里变得异常安静。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既红又没平。没平小口，短颈，封肩，肩以下见收敛，玉璧形底，通体是既红釉，这也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可能你会想，什么是既红呢？这个说法还跟一个凄美的传说有关。相传古时候有一烧瓷匠人，姓既，专为宫廷烧制玉瓷。这位匠人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既红，父烧瓷，女帮工。根据古籍记载，古人配置既红釉成本极高，为了达到效果，不惜用珊瑚、玛瑙、含水石等碾碎做原料，有的甚至还要掺入黄金。明代宣德时期，朝廷由于经费紧张，停止了高级既红的烧造，直到康熙时期御窑才恢复了既红的烧造，至雍正时期已经基本恢复了当初的精品既红。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既红又没平，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 128% 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

0: 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1: 3, 2, 1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了。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3: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EGM。

170年前，小苎麻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

刻遇到一个男人，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La Dame au Camélien et Paris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致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

0: 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唱唱，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耀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创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苦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耀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0: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朝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10: 好英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迎合，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进行抢票。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

0: 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2: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娱乐圈的新人，也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艺人。昨天说到92年的《爱火花》专辑里面的歌曲，出演 MV 的女主角，昨天说到有郭蔼明、杨采妮，那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也是刚刚初出茅庐的新人萱萱，她出演的是《日出时让恋爱终结》。那后来在94年，萱萱她又再一次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听到张学友这首《日出时让恋爱终结》， MV 的女主角是萱萱啊，萱萱也算是 MV 拍的比较多的一位女艺人，她用林的歌曲了就拍过好几首啊，除了张学友还有雪娟、吕方、张智霖、李克勤等等。那么接下来《爱火花》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V 的女主角是红星，红星出演的剧集呢特别特别大红的好像并不多，那么这几年她也开始陆续参加一些内地的综艺节目。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0: BGM。
1: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间来到了1993年，93年张学友的事业如

日中天，他在一年之内发了一张粤语专辑，两张国语专辑，还有一张新歌加精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出演他 MV 的女主角呢，就不完全都是新人了，比如说吻别的周海媚，然后等你等到我心痛的张曼玉，我差点说成张惠妹好吧，那他们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女艺人。这个周海媚那个时候已经演出了这个叫什么流氓大亨、义不容情、今生无悔这些剧集。那吻别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原来MV 也是可以找有名的人来一起拍。张曼玉就更不用说了，从电视剧演到电影，她在88年就已经跟张学友合作过王家卫、旺角、卡门，之后呢陆续有阮玲玉、新龙门客栈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在93年之前的作品，所以呢估计他那个时候为张学友拍 MV 也是一个友情合作。

这两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现在在 KTV 点唱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通常看到的并不是张曼玉的版本啊，张曼玉那个版本好像是专门为 TVB 拍的。这依旧是我们昨天说到早期很多的歌曲都有多个版本的 MV。 其实

0: 早在91年的时候，张曼玉就已经为张学友拍过一首《一颗不变心》。那么，同样是在93年，还有一首值得一说的 MV《情网》，女主角是王心凭。王心凭在92年刚刚签到宝丽金，于是呢，公司就安排她先出演张学友的这一支 MV，应该算是为她之后更大量的曝光先起个头。
1: 请你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0: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说到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这一节要说到的这两位呢，近年来他们也参加了多个的综艺节目。上一节说到93年是张学友的作品非常多的一年，国语专辑发了《吻别祝福》，粤语专辑是发了一张《我与你》，也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那一张。那么只想一生跟你走的 MV 女主角是钟丽缇。

听到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MV 女主角钟丽缇。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蔡少芬，她在 TVB 时期就已经有不少的代表作了，那么在《甄嬛传》之后就以一口特别有标志性的搞笑的港普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制造了不少喜剧的效果。那么在蔡少芬的资料里面呢，拍摄 MV 的那一栏他特别标注了无限，也就是 TVB 的版本。那这就说到这两天我们提到的好几次，为什么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都会有 TVB 版，还有其他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在 KTV 更容易点到的，我们就叫它通用版好了。这个它又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TVB 自己拍 MV 自己播，据说就是不需要付版税给唱片公司，或者说好像是只付一个比较小的金额。那另外呢，你只有拍了 TVB 版 MV 的歌曲才能够在 TVB 打榜，像那个时候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各种的季选什么的，那 TVB 版本的 MV 也只能在 TVB 播。而且好像 TVB 自己也会跟歌手有合约，你签约的歌手不能够出现在其他的电视台等等等等。那总之中间的这些种种的讲究，那后来这种现象是慢慢的好像比较少了。那么刚刚说到蔡少芬拍 MV 的这一首歌叫做《等你回来》，其实它是情网的国语版，可是我同样也非常喜欢粤语版的这个编曲，它在节奏上没有国语版那么的伤情，但是同样也很好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0: 没问题，小事儿。
1: 小伙子，谢谢你。
0: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关于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这一位呢，她在出演 MV 的时候也还是一名新人，她就是陈慧琳。啊，最早她出演的是94年的《偷心》，接着呢，奚仲文正是看到了这一支 MV， 他就把陈慧琳介绍给了经纪人钟真，并且呢，陈慧琳跟钟真合作至今。那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陈慧琳她啊。一再的感谢奚仲文的发掘，感谢钟真的幕后操持等等。那陈慧琳有可能是出演张学友 MV 最多的女艺人，她除了94年的《掏心》，还有95年的专辑《过敏世界》，里面呢，她一连拍了四首歌，一个是《离开之后》，《无心恋》，《多么的需要你》，《这么近那么远》。啊，《这么近那么远》她还拍了两个版本。啊，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慧琳她还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洛杉矶恋曲》，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法蓉演的《我在珀斯的日子》，啊，这些全部都是用歌手的歌曲串起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歌手亲自出演。

听到张学友离开以后 MV 的女主角是陈慧琳。有人说呢，张学友非常的旺女明星，拍过的 MV 的女艺人都会走红。的确，张学友的受欢迎程度，它必然是会增加女艺人的曝光度。但是其实更理性的来说呢，也是因为张学友在歌坛的时间足够久，他合作过的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比例相对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我们盘点的时候，也只是说了那一些后来成名的女艺人，有更多拍过张学友的 MV， 但是没有后续更好发展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翻看老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熟悉的艺人，他们曾经有青涩的时候，总归也是一个乐趣。在我们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MV 的女主角是李若彤，在那一年她还没有出演小龙女，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姑姑。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

0: 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为什么要来长沙？
9: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8: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9: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8: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9: 好优美嘞！
10: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青春的残酷就在于我们拥有最好的爱，也遇见了最好的人，但是这些感情通常都没有结果。当它陨落消散的时候，甚至我们来不及问一句为什么。在那稍纵即逝的青春里，有人留有遗憾，有人经历成长，也有人在那里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直到生命最终。

在电影《匆匆那年》当中，相比于陈寻和方茴这一对，赵烨和林佳默的故事也很动人。从高中到大学，赵烨都喜欢林佳默，无奈的是林佳默心中一直有另一个人，他不断地追求那个男生，可对方却始终对他不管不顾。多年之后再相见，赵烨要结婚了，但是新娘却不是林佳默。婚礼上，赵烨把媳妇儿丢的捧花给抢了下来，送给林佳默。他对他说，那年分开的太仓促了，我欠你一句话，祝你幸福。在最好的时光，他曾经甘心做对方的备胎，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那段美好的日子他不会忘，而对方更不会忘。电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王菲空灵的声音听起来像极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就会有喜怒哀乐，就像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百转千回。王菲在《匆匆那年》之后还为徐峥的《港囧》唱了一首歌叫《清风徐来》，那也是一段初恋的故事。故事中已经结婚的徐来费尽周折想要和初恋女友再见一面，完成那个一直没有完成的吻，可当他终于找到了初恋女友的时候，他脑海里却都是妻子的样子，沉迷于过去，让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曾经拿整个青春爱他的眼前人。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在这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两百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

0: 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后会无期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好像我们一直都在听别人的故事讲道理，看了很多很多，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过不好的原因，很重要的是我没有在自己真实的体验当中提炼和总结出自己的人生金句。朴树在《平凡之路》里告诉每一个人，即便是平凡的道路，也要认真勇敢地走下去。

大多数的青春回头想的时候很美好，而在当时未必觉得。比如你想想你的小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白，不够瘦，成绩不够好，个子不够高，被洗得发白又宽大的丑陋的校服包裹着，普通的就像学校门口每天被扔在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大人们永远只有一句话，就是要乖要懂事，就像在电影《狗十三》中李纨的父亲那样，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电影里那个12岁的李纨就是穿着宽大的校服，害羞似的驼着背，顶着一脸的痘，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像极了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样子，普普通通，没有一点主角的光环，但那才是青春真正的样子。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葛诗三的导演曹保平特别选了窦唯在94年唱的一首《偶乖》，经由谭维维和满舒克重新翻唱，做了电影的宣传曲。歌词里说，我那无可奈何的爸爸，可爱可怜的妈妈，被迫我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窦唯其实用这首歌展示了一个不爱多说话，心里面却充满了不满的孩子的内心。在经过改编之后，他软化了歌曲当中当年的一些反抗，多了一点点看透之后的调侃跟戏谑。所以曹保平自己在电影上映的时候说，希望大家在看过电影之后能够回看并记住自己十几岁时那些与成长有关的故事。

0: 听话，乖。
1: 与成长有关的故事，好像随着世俗生活的打磨，我们都将逐渐的遗忘。不少人听了谭维维的翻唱之后，又去听窦唯的原唱。有的人听改编更有感觉，有的人听窦唯想到了自己的成长。电影之外，音乐其实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一首歌很短，但歌里让你想起的故事却也许很长。故事也许平淡，但那里面有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和最真实的青春。风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

0: 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回头看青春，有些人会遗憾的，有些人只记得美好，有些人的梦里是成长，有些人的梦里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关于青春，我记得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年轻的时候啊，每件事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如果不慌张青春就没有了。对生活的慌张就是青春，它是一种心态，不关乎年龄。而随着岁月流逝，生命打磨，所有青春的梦都将会被叫醒，而我们的额头也都将爬上皱纹。而在时间的长河里，那些梦被默默地记下，那些青春的音乐像是勾起回忆的影子，只要旋律一响，我们就会想起那个曾经没有被世俗生活打磨过的自己。

有没有发现小的时候写在记事本上的那些歌，每一首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喜欢它不是没有理由的。致青春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一部广播剧，配音是金海心和王栎鑫。我后来看有人推荐和回忆的时候说，他们俩的声音真的是很贴近小说，我觉得比电影要好。因为电影里面的我都觉得他们选的演员长得太成熟，而不管年轻还是成熟都会过去，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了。也因为回不去，此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余生中最青春的一天，最青春的一刻。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哎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既红又没平，既红又没平。说起红，一想到它，大概都是艳丽，而既红是那样的安定和严肃。看着看着，人就好像陷了进去，突然心里变得异常安静。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既红又没平。没平小口，短颈，封肩，肩以下见收敛，玉臂形底，通体是既红釉，这也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可能你会想，什么是既红呢？这个说法还跟一个凄美的传说有关。相传古时候有一烧瓷匠人，姓既，专为宫廷烧制玉瓷。这位匠人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既红，父烧瓷，女帮工。根据古籍记载，古人配置既红釉成本极高，为了达到效果，不惜用珊瑚、玛瑙、含水石等碾碎做原料，有的甚至还要掺入黄金。明代宣德时期，朝廷由于经费紧张，停止了高级既红的烧造，直到康熙时期御窑才恢复了既红的烧造，至雍正时期已经基本恢复了当初的精品既红。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既红又没平，金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9: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沸腾的假期。要说最懂长沙人的味蕾，最能代表老长沙烟火气的味道，一定是开了20多年的本土老店。那今天呢，也会带各位打卡的就是长沙老牌口碑王，本地人私藏的国庆聚餐的圣地金星老柴火。哎，一口老长沙的土菜，吃出锅气满满的假期幸福感。门店的具体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片区核心的路段，深耕了长沙20余年，不是网红快消新店，而是靠口味沉淀无数的忠实食客的地道老店。每到节假日基本是座无虚席的。店内的装修呢，是原汁原味的老长沙复古风，满满的年代感，没有奢华的装修，处处都是质朴踏实的市井氛围。近见就能感受到明档菜区的展示区，新鲜的食材直观可见，宽敞通透的大厅，整整齐齐的木质的桌椅，干净整洁不油腻，整体的氛围是热闹却不嘈杂，充满着街坊邻里的亲切感。不管是本地人日常干饭，还是游客打卡，正宗老长沙味道都非常的合适。那作为老长沙土菜的标杆，店里的每一道菜都是地道的家常味儿，锅气拉满。正店的招牌就是柴火焖桂鱼，哎，这是无数食客的心头好。新鲜活鱼现焖啊，鱼汤熬得奶白醇厚，完全是把味道锁在汤里。鱼肉紧实细腻，鲜嫩不腥，一口鱼肉，一口鲜汤，暖胃又治愈，用来拌饭更是一绝了。除了王牌的这个桂鱼之外，店里的粉蒸肉也是必点的爆款经典，选用到了后期的带皮五花肉，搭配宁乡道地的米粉，小高压锅现蒸，肉质啊软糯入味儿，肥而不腻，米粉香气比较浓郁，口感也是绵密醇香的。另外呢，蒸猪肚啊、干腰小炒、豆芽韭菜等家常小炒，火候也是把握的十分精准，都是地道老长沙的口味啊，鲜香下饭，每一口都是记忆里的烟火滋味。这么多年来啊，这家店的口碑一直稳居长沙土菜榜的前列，有很多的食客都是清一色的好评，说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啊，口味没有变过。正宗啊，老长沙的烟火气，柴火桂鱼的鲜汤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很多人都是留言说，哎，好像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修，靠的就是味道留住食客啊，新鲜的食材，火候到位，又家常又地道。国庆带家人来这里去吃饭啊，就首选这一家了啊。分量很足，味道很正，完全不是网红店的流水线的口味。所以啊，我觉得沸腾的假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网红噱头，而是一口踏实地道的烟火美味。这个国庆来金星老柴火，沉浸式解锁老长沙本土的味道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见面约。

0: 勇士五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空

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十九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翊君。除了在1890年代留下的一些经典歌曲，后来因为《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李翊君又再一次的被更多人知道。那这是李翊君在出道35周年之后发行的一首《人生是一场梦》。

后知后觉，人生不小心过了一半，走马看花，停停住住，一站又一站。你还好吗？许久不见，昔日的玩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不能精彩。人生一转眼，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半，路途中经过的不同的地方，遇到的不同的人，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天然的觉得人生过半，精彩的时光都过去了。但是歌词里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就不能再精彩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也还是可以联络问候，不要因为时间久了就彼此走散，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去创造美好的时光。

说什么海枯石烂不过是过往云烟，别说再见，把思念都留在昨天，百转千回又转到最初的起点，说什么向往不如过好平凡的每天。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这种所谓海枯石烂的爱情传说所吸引，希望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可以经历轰轰烈烈山盟海誓的爱情，但多年之后年龄长了历练多了，才觉得所谓海枯石烂的誓言不过也就只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散去，不如就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过好每一个平凡平淡的

人生是一场梦，是一场时间的匆匆，人潮的汹涌不过是瞬间就消融，每一次的相拥是留在青春的懵懂，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悄悄做个梦。最后这一段创造了歌名《人生是一场梦》，人生如梦这样的说法我们经常都会听到，梦很短，时间匆匆，醒了就不在了，就像歌词所说的是瞬间的消融。青春年少时分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懵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遥远的一个梦，只记得一些碎片，一些零碎的感受，但那当中一定又是有着美好的部分，所以夜深人静之后还是忍不住再悄悄地做个精彩的梦。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翊君《人生是一场梦》，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

0: 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他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既红又没评，既红又没评。说起红，一想到它，大概都是艳丽，而既红是那样的安定和严肃，看着看着，人就好像陷了进去，突然心里变得异常安静。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既红又没评。没评小口，短颈，封肩，肩以下见收敛，玉璧形底，通体是既红釉，这也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可能你会想，什么是既红呢？这个说法还跟一个凄美的传说有关。相传古时候有一烧瓷匠人，姓既，专为宫廷烧制御瓷。这位匠人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季红，父烧瓷，女帮工。根据古籍记载，古人配置季红釉成本极高，为了达到效果，不惜用珊瑚、玛瑙、含水石等碾碎做原料，有的甚至还要掺入黄金。明代宣德时期，朝廷由于经费紧张，停止了高级季红的烧造，直到康熙时期御窑才恢复了季红的烧造，至雍正时期已经基本恢复了当初的精品季红。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既红又没评，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2: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2: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12: 好优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在电影《匆匆那年》当中，相比于陈寻和方茴这一对，赵烨和林嘉默的故事也很动人。从高中到大学，赵烨都喜欢林嘉默，无奈的是林嘉默心中一直有另一个人，他不断地追求那个男生，可对方却始终对他不管不顾。多年之后再相见，赵烨要结婚了，但是新娘却不是林嘉默。婚礼上，赵烨把媳妇儿丢的捧花给抢了下来，送给林嘉默。他对他说，那年分开的太仓促了，我欠你一句话，祝你幸福。在最好的时光，他曾经甘心做对方的备胎，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那段美好的日子他不会忘，而对方更不会忘。电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王菲空灵的声音听起来像极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就会有喜怒哀乐，就像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百转千回。王菲在《匆匆那年》之后还为徐峥的港囧唱了一首歌叫《清风徐来》，那是一段初恋的故事。故事中已经结婚的徐来费尽周折，想要和初恋女友再见一面，完成那个一直没有完成的吻。可当他终于找到了初恋女友的时候，他脑海里却都是妻子的样子。沉迷于过去，让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曾经拿整个青春爱他的眼前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7: 后会无期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好像我们一直都在听别人的故事讲道理，看了很多很多，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过不好的原因，很重要的是我没有在自己真实的体验当中提炼和总结出自己的人生金句。朴树在《平凡之路》里告诉每一个人，即便是平凡的道路，也要认真勇敢地走下去。

大多数的青春回头想的时候很美好，而在当时未必觉得。比如你想想你的小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白，不够瘦，成绩不够好，个子不够高，被洗得发白又宽大的丑陋的校服包裹着，普通的就像学校门口每天被扔在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大人们永远只有一句话，就是要乖要懂事，就像在电影《狗十三》中李纨的父亲那样，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电影里那个12岁的李纨就是穿着宽大的校服，害羞似的驼着背，顶着脸的痘，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像极了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样子，普普通通，没有一点主角的光环，但那才是青春真正的样子。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狗十三的导演曹保平特别选了窦唯在94年唱的一首《哦乖》，经由谭维维和蛮叔可重新翻唱，做了电影的宣传曲。歌词里说，我那无可奈何的爸爸，可爱可怜的妈妈，被迫我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窦唯器重这首歌展示了一个不爱多说话，心里面却充满了不满的孩子的内心。在经过改编之后，他软化了歌曲当中当年的一些反抗，多了一点点看透之后的调侃跟戏谑。所以曹保平自己在电影上映的时候说，希望大家在看过电影之后能够回看并记住自己十几岁时那些与成长有关的故事。

0: 听话，乖。
1: 与成长有关的故事，好像随着世俗生活的打磨，我们都将逐渐的遗忘。不少人听了谭维维的翻唱之后，又去听窦唯的原唱，有的人听改编更有感觉，有的人听窦唯想到了自己的成长。电影之外，音乐其实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一首歌很短，但歌里让你想起的故事却也许很长。故事也许平淡，但那里面有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和最真实的青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2: 回头看青春，有些人会遗憾的，有些人只记得美好。有些人的梦里是成长，有些人的梦里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关于青春，我记得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年轻的时候啊，每件事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如果不慌张，青春就没有了。对生活的慌张就是青春，它是一种心态，不关乎年龄。而随着岁月流逝，生命打磨，所有青春的梦都将会被叫醒，而我们的额头也都将爬上皱纹。而在时间的长河里，那些梦被默默地记下，那些青春的音乐像是勾起回忆的影子，只要旋律一响，我们就会想起那个曾经没有被世俗生活打磨过的自己。

有没有发现，小的时候写在记事本上的那些歌，每一首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喜欢它不是没有理由的。致青春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一部广播剧，配音是金海心和王栎鑫。我后来看有人推荐和回忆的时候说，他们俩的声音真的是很贴近小说，我觉得比电影要好。因为电影里面的我都觉得他们选的演员长得太成熟，而不管年轻还是成熟，都会过去，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了。也因为回不去，此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余生中最青春的一天，最青春的一刻。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8: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7: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沸腾的假期。要说最懂长沙人的味蕾，最能代表老长沙烟火气的味道，一定是开了20多年的本土老店。那今天呢，要陪带各位打卡的就是长沙老牌口碑王，本地人私藏的国庆聚餐的圣地——金星老柴火。哎，一口老长沙的土菜，吃出锅气满满的假期幸福感。门店的具体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片区核心的路段，深耕了长沙20余年，不是网红快销新店，而是靠口味沉淀无数的忠实食客的地道老店。每到节假日基本是座无虚席的。店内的装修呢，是原汁原味的老长沙复古风，满满的年代感，没有奢华的装修，处处都是质朴踏实的市井氛围。近见就能感受到明档菜区的展示区，新鲜的食材直观可见，宽敞通透的大厅，整整齐齐的木质的桌椅，干净整洁不油腻，整体的氛围

入味，肥而不腻，米粉香气比较浓郁，口感也是绵密醇香的。另外呢，蒸猪肚啊、干腰小炒、豆芽韭菜等家常小炒，火候也是把握的十分精准，都是地道老长沙的口味啊，新香下饭，每一口都是记忆里的烟火滋味。这么多年来啊，这家店的口碑一直稳居长沙土菜榜的前列，有很多的食客都是清一色的好评，说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啊，口味没有变过，正宗啊，老长沙的烟火趣，柴火桂鱼的鲜汤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很多人都是留言说，哎，好像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修，靠的就是味道留住食客啊，新鲜的食材，火候到位，又家常又地道。国庆带家人来这里去吃饭啊，就首选这一家了啊。分量很足，味道很正，完全不是网红店的流水线的口味。所以啊，我觉得沸腾的假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网红噱头，而是一口踏实地道的烟火美味。这个国庆来金星老柴火，沉浸式解锁老长沙本土的味道吧。

0: Lock it up at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What?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啊！现在是18:11，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氧气音乐时间。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当然，在节目当中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正在国庆假期当中，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进入到楼梯当中，千万不要入户。千万不要飞线充电。那如果各位正在旅游景区当中游玩，在宾馆放电或者是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候呢，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啊，留意一下逃生通道还有安全出口。那出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和超速超员等等，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证车辆。那如果各位乘船的话，要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前往没有开发或者是开放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的一些项目。那进入到森林防火区域，千万不要吸烟还有违规用火。那如果遇到灾害的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的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如果发生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的行为的话，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要提醒大家啊，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啊，这个平安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千万不要疲劳酒后驾驶。祝大家平安过节哦。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氧气音乐时间。你好，依旧是大师兄 FA 节目当中陪伴各位。那这个国庆假期啊，七天长假当中，不知道各位啊这个玩的怎么样？我们看到粉丝群当中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啊，如果这一段时间各位在晚上十点之后的地铁啊，在乘坐地铁的话，你会发现一些非常非常温柔的声音，那

这是国庆期间啊，长沙地铁每天晚上10点钟之后的温柔晚安的播报，最近真的是戳中了很多很多的乘客朋友。这是长沙第三年推出晚安地铁21天计划，今年还升级了全民共创的声音情书。那 FM 也去参与了这个录制啊，有我们湖南广电的很多主播们，还有韩哥啊等等一系列的大咖们、大拿们一起来现身陪伴啊，都市夜归人。那一共会有100封声音情书在我们的金九五电台以及我们的地铁当中来进行播出，大家特别可以关注一下哦。那除此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10月、11月啊，之后啊，有非常非常多非常优秀的音乐剧会登陆到咱们长沙。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在11月份就即将登陆到咱们长沙了。莫雷埃提名的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像摩迪、卡门的导演，这次联袂为各位打造一个全球第一部法语的音乐剧《茶花女》，高燃的舞台，全员唱叫，现在已经是火热开票当中了。大家可以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回复抢票两个字，记好了，回复抢票两个字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你也可以关注到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啊公众号来进行抢票哦。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既红又没平，既红又没平。说起红，一想到它，大概都是艳丽，而既红是那样的安定和严肃。看着看着，人就好像陷了进去，突然心里变得异常安静。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既红又没平。没平小口，短颈，封肩，肩以下见收敛，玉臂形底，通体是既红釉，这也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可能你会想，什么是既红呢？这个说法还跟一个凄美的传说有关。相传古时候有一烧瓷匠人，姓既，专为宫廷烧制玉瓷。这位匠人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季红，父烧瓷，女帮工。根据古籍记载，古人配置季红釉成本极高，为了达到效果，不惜用珊瑚、玛瑙、含水石等碾碎做原料，有的甚至还要掺入黄金。明代宣德时期，朝廷由于经费紧张，停止了高级季红的烧造，直到康熙时期御窑才恢复了季红的烧造，至雍正时期已经基本恢复了当初的精品季红。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季红釉梅瓶，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8: 谢谢。
9: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9: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6: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时间稍微有一点久远了，来自郑华娟，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创作，她自己作词作曲加演唱。你聪不聪明？

你聪不聪明，懂不懂，风儿也需要温柔的倾听。你聪不聪明，我不能把梦想说给孩子和傻子听。你聪不聪明，就像那春天到来，花朵就有反应。你聪不聪明，能体会秋天落叶飘零的心。我很喜欢他每一句的发问或是叙述，他都是用一种温柔的提醒跟启发的方式，同时呢又带着一些俏皮。你知不知道风也需要被倾听，不要以为他不会说话没有感受，那万事万物都值得像这样温柔的倾听。春天到来花就会开，就像秋天到来就会落叶。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这一些就都能领悟。其中有一句他说道，我不能把梦想说给孩子跟傻子听，一下子就把这个语句的氛围调动了起来，而不是一味枯燥的说教，反倒是有一种开玩笑的幽默。他把孩子跟傻子放到一起，并没有任何的恶意，而是这两者或许不那么能够明白你的梦想，那就也不需要详细的告诉他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都去倾诉。

流水和鱼一辈子都不想分离，月亮和太阳分享着日夜的奇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这些都像我和你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我特别喜欢那句形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就像是从一个宇宙的角度去看地球，地球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像我们一样每天都在呼吸的生命体，而太阳跟月亮也在这同样的一个宇宙里，让我们一天天的

看到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的日夜奇迹。然后最后一句他又更是点亮了对这整个世界的感受，他说这些都像是你和我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各种生命，各种天然的存在，都有着一种惊喜惊叹他们的美丽的心情。

你聪不聪明，知道该在何时拥你爱的人入怀里。你聪不聪明，当山风吹满楼，白云也轻轻成雨滴。你聪不聪明，千言万语用温暖的付出代替。你聪不聪明，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三段式的段落结构，第三段又再一次回到了第一段的句式，依旧是用你聪不聪明来开头。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爱的人拥入怀中，什么时候应该用行动来表达爱。有时候行动比言语更能实实在在地打动人心。我很喜欢他把对自然的观察和个体的感悟交织在一起写，比如当山风吹满楼，当白云也轻轻地渐成雨滴，这些都是每天的生活当中值得好好去体会的美好时分。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就可以从中收获到能量，也更能学会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郑华娟，你聪不聪明，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5: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站到了。
11: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3: 为什么要来长沙？
14: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3: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4: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3: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4: 好优美嘞。
15: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1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
0: 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今天想听什么歌，我们今天听音综音乐类的综艺节目，那里面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来留言，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好歌，那些老歌。我们很多朋友哦，矿矿说电台现在是许巍，是我们是有时光点唱机的不同平台的版本，但是呢视频版是我们正在直播实时直播当中的版本，然后电台版呢是我们直播的一个重播剪辑。我们之前呢也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就是一边听电台一边看直播，对，我们的好朋友也可以先把关注来先点上，好不好，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对，电台是重播，欢迎来到我们的实时直播当中。所以我们的好朋友矿矿是不是之前听电台说啊，大家点歌，大家在热烈的很热闹的互动，对，就是在这里，就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所以呢你也可以来点歌，可以及时的来互动，及时的来点歌，可以是主题有关的，可以是主题没关的，都可以，只要是想到什么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随时的来留言，文字消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新朋友可以先把我们的关注先点上，好不好，先把关注点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不会错过我们时光点唱机的直播。我们大概在傍晚的六点多就会上线，然后呢一直到8点钟陪伴大家，我们的老歌成响时间。今天我们走进哪档节目呢？这个节目它持续了好几年。其实你说音乐类节目能够做到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它的形式不会太多的变化，就是歌手的变化。但是你想，这么多音乐类的节目邀请了这么多歌手，大家要能够出新意，能够有特色，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接下来我们今天来听的这一档节目，它也是持续了还蛮多年的，也有很多好听的老歌的翻唱。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版本，一生何求，有谭咏麟还有李健，他们一起来合作了一首老歌。

晚上好，晴天哈、啊、又换名字了，何以哥。晚上好，我的家人们，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各位家人们如约而至啊，也欢迎新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啦。

0: 听到是谭咏麟还有李健在我们的歌节目当中合作的一首老歌，叫做《一生何求》。有一些音乐类的节目呢，它会标榜说我是创新，我有一些新鲜的元素，或者说我有一些新鲜的创作。但是呢，有一些节目它好像就是说带大家去重温金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我们分享的这个歌单呢，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他们就是把一些老歌做了重新的改编翻唱，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合作，所以也让一些老歌有了新的火花。我们之前在做音乐类综艺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当时就有很多好朋友说到了我们的歌这档节目，所以呢今天我们又开启音综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就从我们好朋友们来提到的，在之前提到的我们的歌来做开始。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在某档节目当中很喜欢某首歌，当时听到就觉得哇，好惊喜好惊艳，比什么歌手的专辑啊录音室的版本还要精彩。然后可能是因为他的创作，可能是因为某些合作，可能是因为哇，就是打捞起来了一些很好听的歌曲，都可以。像我们上周在分享音乐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的小助理当时在说，我说下周我要做音综系列，然后他给我列了好多的歌曲，就是有这个乐队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他喜欢的音乐类节目的歌曲。所以好朋友们，你们呢有没有看哪一档节目的时候收藏了一些很好听的歌，今天呢可以来分享。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我们继续来听到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还有一首其实有很多很多首很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合作。我要说的接下来还是一首合作歌曲，这一首歌呢有孙楠还有盖，你想不到的两种风格的歌手，他们在一首歌里面来合作，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9: 你的柔情似水。

你说，如果没有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我们怎么会听到孙楠和盖周延他们一起来合作一首老歌？这首大家可能曾经听过，更多的是这种呐喊型的，或者说有点点这种稍微歇斯底里来唱到的一种苦情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但是呢，又变成他们俩的合作，那你就会觉得，又有张力，然后呢，又有很细腻的部分，然后应该说盖他收起了自己的这种张扬啊，在音乐当中更显，在情歌当中更显细腻。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如果呢之前你有听过我们的歌这档节目或者了解过，你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关于。代际竞演的节目，它就是说会有请到多位前辈歌手和新生代来一起合作，来一起合唱，就会有很多碰撞，前辈歌手和新生代，中生代歌手啊，反正就是会有一些碰撞，加上呢又一起去诠释一些老歌，就会让大家好像，在这种时光川流当中听到一些老歌，他们又有了新的样貌，好像又穿上了新的衣服，还蛮特别的。这就是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它也是打造的一个特色特点吧，就是突出了这种合唱，然后呢，会有前辈和后辈之间的这样一种音乐的碰撞。所以看我们刚刚听到的接连两首歌曲呢，都是合作演唱，有谭咏麟和李健，然后呢有孙楠和盖周延，其实他们风格都还蛮不一样的，对吧？这也是这档节目的看点之一。那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你觉得很好听的，你看过的。

0: 虐类的综艺啊，然后是很精彩的，是可以来分享的，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回忆，一起来重温老歌，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留言直接点歌就可以了。如果说有一些歌，它对你而言是有特别的故事的，也可以给小曼来写写小作文。新朋友呢，可能还不了解，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个有仪式感的一个小动作，就是大家每点赞破1万，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因为刚刚也有朋友是从我们电台端过来的朋友嘛，因为电台。大家听到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看直播，可以那么及时的来做互动、来做分享、来做点歌、来留言。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在微信后台来留言、来写故事，但是往往他可能也正是因为没有那么的及时，就有了更多的思考，然后编辑的时间，所以呢，也留下了很多的小作文。小曼呢，也把这些故事，包括这些点歌吧。点歌故事、互动留言放在我们的这个点赞盲盒里，大家每点赞1万呢，就会来触发一个故事，来分享出来。所以看直播的各位可以及时的来点歌，听直播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点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音乐类的综艺，小曼开启的这个歌单呢是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那欢迎大家来补充，觉得好听的，你觉得在综艺节目当中好听的歌，也可以是来自这一档节目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舞台，都是可以的。然后又来点到的汪苏泷和徐佳莹，待会儿我来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的这个版本，好不好？然后老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

馆，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类综艺当中，因为有两个人的合作，两个人对老歌重新的演绎，他就会又有新的感觉，新的感受了。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觉得好听的歌。晚上好，潇洒公子哥。锤锤是妥妥实力派，是的，是的。我今天分享这首歌呢，也是觉得可能大家对于锤娜丽莎很多的印象就是有意思，对吧？但其实他唱歌还是很好听的。违背的青春也很好听，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点歌时间开始，好不好？刚刚 UO 还点了一首汪苏泷和徐佳莹，我来找一找啊。就是因为刚刚找这首歌，我们的这个软件突然间卡顿了一会儿，不知道这会儿能不能反应过来。可以，来，我们先听这一首 UO 点的汪苏泷和徐佳莹，如果可以。然后接下来呢是潇洒公子哥违背的青春。好，小曼先收藏起来。

我们这位新朋友，跟电台，咱们现在听到的跟电台是同一档节目，都是时光点唱机，都是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老歌。不过呢，我们电台是重播版本啊，我们是重播版。然后现在你看到的，你留言的地方是实时正在直播当中的视频版。所以想要来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来留言。如果说有想写写小故事、写写小作文，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现在点赞不是已经破一万了吗？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我们今天第一个点赞破万的故事。然后今天已经来了几位都是从电台过来的好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版看到小曼。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好不好？因为每个人可能关注的歌曲、喜欢的歌曲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小曼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就会把我们所有的喜欢的音乐，把老歌啊，把它找出来，找出来，找出来，对吧？找到一些新的惊喜。谢谢汉凡说爱了爱了这样的节目。是的，我们很难得，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得，就是现在大家还能够留出时间来好好的听歌，因为有耐心其实还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对于现在我觉得是奢侈品，因为大家现在很忙碌，都在赶时间，都在赶速度，然后赶节奏，对吧？难得到了晚上的时候陪伴大家从下班到晚间的开启，我们能够慢下来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歌。然后汉凡说要点谭咏麟的，可以，没问题。新朋友啊，对，新朋友我们点歌呢是可以置顶的，就是你点我们很快就会来分享，只要你点的歌曲是华语流行经典，就不是那种特别偏门冷门特别风格化的歌曲，只要我们曲库当中能找到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啊。来，这是我们的好朋友汉凡来点到的谭咏麟，难舍难分。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汉凡来点了一首谭咏麟的《难舍难分》，然后汉凡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静下来用音乐诉说情感，慢下来享受生活，活在当下，特别棒，是吧？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的此时此刻，就是很美好的时刻。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来接龙，我们正在好朋友们的点歌时间。哦，看到我们这位好朋友，哎，有些朋友的 ID 为什么小曼看不到全名呢？好奇怪。看到这位好朋友的 ID 名字叫诗，然后我后面看到的是星星。啊，然后点了一首张信哲《潇洒公子哥》，你的歌又要稍微滞后一点点了，没办法，咱们老朋友还是很包容的，然后很大气的啊，给我们的新朋友来优先点歌啊，这是我们跟，这是小曼跟我们家人老朋友的一个默契啊，就是给新朋友的福利，就是如果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来优先播放你点的歌曲的。然后汉凡说，长沙是座温暖的城市，有这样温暖的节目抚慰心灵，慰藉一天的疲劳，生活就该如此，慢慢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今天时光点唱机的哲学家，我们的汉凡。是的，小曼也希望通过这样的音乐分享能够消除消减吧，消减那消除可能有点难，但是能够消减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丝丝的疲惫，哪怕就是一点点，哪怕就是一个时刻，我觉得那也是音乐，也是时光点唱机，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在音乐的陪伴下面都能够开启一个美妙的夜晚。坨坨晚上好，今天呢我们又是开启音综系列了，上次不是我们未完待续吗？今天又给续上了，因为最近接连有三档全新的音综开播上线啊，或者有的即将上线，所以呢我们再来回顾看看那些很好听的

这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吴、哦、不是吴是是某某我们好朋友来点的歌，张信哲的心情卡片。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打开的是什么样的卡片，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时光点上机的家人们好朋友们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听歌，可以跟小曼来聊聊天，或者说来点点歌，唱出你心情的歌，或者说能够抚慰你心情的歌都可以来留言。然后很奇怪哦，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是隐藏了名字呢，小曼就看不到大家的全称。然后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因为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听歌对吧，有时候小曼在跟大家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好朋友们打招呼，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跟我来留留言，来打打招呼，来点点歌好不好，然后也把关注先来点上。坨坨你这个歌稍显冷门了一点点啊。我待会儿看一看啊、哦，待会儿看一看，但是我好像有在一档音乐类综艺听过这个歌曲，对，有在音乐类的综艺，好像是是杨坤他们唱过吧，是不是，我要来找一找，当时好像这首歌还上过热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但是我得找一找，不知道我们坨坨点的是不是这个舞台音乐类综艺的版本。哦，以前放过，呵呵，好的，我不知道你想听的是不是跟今天我们主题有关的这个版本啊。啊，你点过。哦，好的，你今天还想听吗？是杨坤的，是杨坤的。好的，待会儿小曼来找找。那既然如果我之前播过，就应该是有这首歌的。还有欠了很久，欠了很久的我们的潇洒公子哥一直在等的那首《违背的青春》来咯。接下来就是《违背的青春》，久等了，久等了，我们的潇洒公子哥，你点的歌来了。

好听，潇洒公子哥点的这首歌好听啊。薛之谦还有锤娜丽莎来合作的《微微的青春》，锤娜丽莎真的她的声音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这个她个人特色跟个人特点的，因为有些歌手呢你只会觉得她声音好听，对吧？但是锤娜丽莎她的声音就还蛮有情绪张力。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潇洒公子哥说，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他们两个现场演唱会，演唱的版本有惊喜。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如果是喜欢听歌的朋友，刚刚有被这首歌打动的朋友，可以去听看看现场，看看视频版啊。然后达达提醒小麦说20000赞了，是的，谢谢大家。我们的故事还没分享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点歌接龙来得很快，哎，还看到一位新朋友，是一个小表情，郑秀文的《值得》，哎呀，好好听的歌，来吧，郑秀文的《值得》先来分享啊，因为给新朋友的特权，对，可以优先来置顶。这位好朋友，你真的赶得刚刚好，你点歌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小曼就可以立马来分享。然后我也很爱听郑秀文的这首歌，虽然他有很多的快歌，很带劲，很带感，但是呢，这首歌，哎呀，我就觉得很动情，哎，没有办法，就很爱。

郑秀文一首《值得》，一首老歌，来自我们表情包，表情包的点歌。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 MV 好像是郑秀文，她就是一个大明星，对，然后可能大概是有一些绯闻之类的，然后就是那种很纠结呀，就是很迷离的那种状态吧。对，原来很多时候拍一些 MV 有会拍得很抽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拍得有点抽象，但当年觉得哇好酷啊，就是很有想象空间，嗯，还蛮精彩的。就是不过我们没有办法把当年的 MV 分享出来给大家看，不然的话曾经其实很多的老歌的 MV 都拍得很好，要不呢就是很有故事感，要不呢就很有意境，要不就很有氛围，然后很用心，很多很精彩的 MV。 当时我记得那会儿还有专门的就是 MV 导演，对，很有名的 MV 导演会拍很多很棒的一些作品，就跟音乐相得益彰。然后帮我迟到了，迟到了。嗯，也谢谢好朋友们来点歌，因为有好朋友们的点歌，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就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听。接下来呢，还有朋友们等着歌呢，等的歌有接下来的一首呢是坨坨点的歌了。坨坨点的歌了之后呢，就是达达点的，也是杨坤，然后再就是否极泰来说马上重阳节了，点一首筷子兄弟的歌。好的，没问题，我们三首歌啊接连放好不好，因为刚刚是有正好有新朋友了，有新朋友来，所以呢就优先了一下啊，优先了一下他们的歌，老朋友是不会介意的，对不对？家人们是不会介意的，对不对？好，我们来吧，一首一首来啊。坨坨 Hello 坨坨来喽。

帮忙问今天什么主题。今天呢，我们续上了之前开启但是还没有展开的音综主题，就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所以可以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在音乐舞台上好听的合作和歌曲。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La dame au camélion et Paris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4: 好，辛苦你了啊。
16: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8: 现在其实很多音乐类综艺呢，一方面是挖掘老歌宝藏，然后呢一方面也是拓宽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所以呢也会听到一些还蛮惊喜的之前没有听过的小众歌曲。所以虽然抱抱你说很少看这种节目，但是你会不会也偶尔在短视频里面 听到这些片段呢？因为现在有了短视频之后，很多的音乐类综艺它就会做很多的 cut 嘛，做很多的小小的片段，把一些很精彩的很精华的部分把它摘出来，然后在互联网上面去传播开来。所以哪怕很多节目呢，小万也没有从头看到尾看这个完整的录制，但是呢基本上把那些歌一摘出来听一些片段，差不多就知道这期节目哪个组合或者说哪一位歌手哪一首歌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和惊艳。对，这也是短视频帮我们快速的找到亮点了吧。对，快速找到亮点，也让现在很多的音乐节目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哪怕说观众没有每期都看，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比较出圈的片段。不知道最近开播的这三档新节目是不是也在短视频上面会有很多出圈的片段，很期待。然后刚刚还盲盒还没播呢，大家的点歌还没播完呢，我们直播间的点歌还没播完。接下来呢是达达在线吗？来，杨坤的，继续杨坤的歌，然后稍后是否极泰来点的一首《父亲》。

Hello， 晚上好，猫头。大家还有新朋友，在线的新朋友，别忘了先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这样呢，哪怕说大家没有预约，然后或者是小曼临时有其他的工作呢，也会有信息来提醒各位，好不好？就是小曼一上线，我们时光点唱机的这个预告，然后就会弹送到你的手机上了，好不好？就可以及时的来收到我们上线的信号。那新朋友，来，来吧，在这儿，在这儿，先把关注可以先点一点。然后待会儿呢，我们这一波的点歌结束之后，还有两个故事，两个微信后台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最后还来了一把炫技，里约热内卢来自于我们达达的点歌，就是接着两首杨坤的歌啊，但接下来就不太一样啦，是我们否极泰来点的另外一种风格，另外一种情绪，然后更多的是走心深情的父亲，来自筷子兄弟。听完了否极泰来的点歌之后呢，我们还有两个点赞盲盒的故事，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邀请你一起听老歌的时光点唱机。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享受体验和老歌重逢的这种惊喜和温暖，也可以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点歌及时响应的快乐。

0: 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既红又没平，既红又没平。说起红，一想到它，大概都是艳丽，而既红是那样的安定和严肃，看着看着，人就好像陷了进去，突然心里变得异常安静。今天的这件文物便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既红又梅瓶。梅瓶小口，短颈，封肩，肩以下见收敛，玉璧形底，通体是既红釉，这也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可能你会想，什么是既红呢？这个说法还跟一个凄美的传说有关。相传古时候有一烧瓷匠人，姓纪，专为宫廷烧制御瓷。这位匠人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纪红，父烧瓷，女帮工。根据古籍记载，古人配置纪红釉成本极高，为了达到效果，不惜用珊瑚、玛瑙、含水石等碾碎做原料，有的甚至还要掺入黄金。明代宣德时期，朝廷由于经费紧张，停止了高级祭红的烧造，直到康熙时期御窑才恢复了祭红的烧造，至雍正时期已经基本恢复了当初的精品祭红。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祭红釉梅瓶，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我们在听音乐类的综艺当中好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刚刚我们这一轮点歌啊，暂时结束了。我发现从一两个月开始吧，一个多月前，好像大家就是会开始点歌接龙，一首接一首啊，特别是新朋友一来就立马来置顶了歌曲，所以也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可以来点点歌。来分享分享你喜欢的那些好听的音乐，帮我们来查漏补缺。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人的歌单，它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固定，但是大家一起的歌单就会更加的丰富和精彩。摩托说 UO 没来，哟，第一首歌就是他点的歌，今天我们分享第一首歌就是 UO 点的歌。然后刚刚脾气太来点完了，就是分享了脾气太来的歌之后呢，我们还有两个欠的故事没有分享，来看一看。先来分享小石的故事。小石他想要点一首刘若英的《后来》。其实这首歌在我们之前也点播过，那为什么今天还是再来分享一次呢？因为小石他的角度和故事不一样，他说这首歌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爱情，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和妈妈的歌。高中的时候，我妈开车接我上下学，车里的电台总是放这首歌，她很喜欢，总是跟着哼唱。有一次她突然很感慨地说，奶茶唱得真对，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所以你啊要好好珍惜眼前的日子。那时候我不太懂，只是觉得是首好听的情歌。后来我离家上大学了，工作了，才慢慢明白他话里的含义。现在每次回家和妈妈一起开车出去，如果电台放到后来，我们还是会相视一笑，然后一起哼唱。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她的陪伴。

这是来自我们金九电台微信后台一位叫做小石的朋友来点的，后来说想要送给妈妈。之前我们有点歌的朋友真的更多都是说爱情或者说感慨时光，但这是第一位朋友说跟妈妈一起听到一首歌，然后呢再回过头来多年之后更加理解这首歌，然后又把这首歌送给妈妈。不知道小石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啊？要不要把我们的直播也分享给你的妈妈，哪怕没有在一个地方，但是同一首歌，一首歌记录了两个人这种默契啊，记录了两个人很珍贵的情感。

听到的后来是我们微信后台今天点赞一万的第一个故事啊，新朋友们可能还不太明白说，什么点赞一万的故事？因为我们时光点唱机呢是在不同的平台有在播出，然后在我们的电台端呢没有办法像是视频端这么能够及时的来沟通聊天互动，所以有很多在听电台的好朋友，他们也想点歌，然后也想来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音乐回忆，所以呢就会把他们的留言放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欢迎听广播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点歌，哪怕是在节目时段之外啊。小曼呢每天现在也养成习惯，每天去微信后台来收集大家的留言，之前我们专门有一个通道，但是呢依然发现还是很多朋友就直接在微信后台留言，大概是一种跟我们台里多年来养成的或者说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吧，就直接在微信后台互动，所以后来索性呢小曼就邀请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也有很多朋友写下当下的状态，然后听歌的心情，想要来分享的歌曲，然后我们直播看直播的各位每点赞破一万，小曼呢就会来给我们微信后台，也算是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给听广播的好朋友们一点点小小的仪式感吧，就是让他们的故事分享出来。刚刚听到的是小时点的歌，接下来呢是薄荷。薄荷他说等红灯的时候电台里在放王菲，一下子让我走神了，倒不是想起什么具体的事情，而是那种感觉忙碌了一天脑子里还塞满了数据和会议，空灵的旋律突然切进来，就像把世界调成了静音模式，瞬间想起了大学时候也是听着王菲的歌在图书馆里发呆 幻想未来的样子。

如今，未来就是现在，忙忙碌碌的，反而很少有这样的放空时刻了。我其实看到薄荷的留言的时候，我还挺触动的，就是有时候听歌的一种感动，未必是来自某个时刻的故事或人，可能也就是某个时刻那一瞬间的当年的那种状态，可能是青春洋溢的，可能是，略带忧愁的，可能是有迷茫的，可能是有憧憬的。然后，当一首老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突然就会想起那个时刻的自己。不知道《旋木》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除了说让薄荷想到了他的大学图书馆里发呆，你会想到什么呢？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两个来自微信后台的故事都跟大家分享了，然后你看我们的点歌也持续。

了快有1个小时的时间了，对吧？啊，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家人的陪伴。啊，新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先把关注先点一点，好不好？还有一些朋友经常来点歌，但是呢，还没有点关注。应该就是在，诶，是在小曼的这个左上方，对吧？左上方啊，有一个精英九五电台，大家点个小勾就可以了。提醒大家点关注呢，是因为只要关注了的朋友，那小曼一上线就会提醒你说小曼的时光点唱机开播啦。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工作的小小的调整，可能会出现说，诶，小曼今天没上线的情况，但是只要把关注点上的朋友呢，就会有提示到大家的手机上。然后好朋友们还可以继续点歌，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的音乐分享时间啊，大家可以来点歌。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音乐类的综艺，本周呢也是会以这个主题为主，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又有很多很新颖的综艺跟大家来见面了，一些全新的综艺节目。那在全新综艺节目、音乐类综艺节目到来之前呢，我们也一起来回忆回忆这些很好听的，曾经很多老牌音乐综艺给我们的感动。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去年有人就统计过说，有一百多档，20年来有一百多档音乐类的节目陆陆续续，所以你说我们实在有太多太多可以分享的了。像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本来呢，看一下啊，我来找找。本来这首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我们先听一会儿，好不好？我们先听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这是什么歌？

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追》？原版呢是哥哥张国荣的，然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有李克勤，还有周深。

所以我们好朋友也是从电台来的吗？所以传说当中的小曼就是从广播里传出来的声音，对不对？说自己是小曼，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版的时光点唱机。

原本呢其实是略带遗憾的一首歌，想要把它追回来，但是呢很奇妙，在周深的声音加入之后，我会觉得有点美，有点美的意境。而且呢本来它是一首粤语歌，但是呢中间你看两个人呢又有了不一样的和声的状态，然后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李克勤和周深他们来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追。这档节目呢就会把我们打捞起一些老歌，但是呢又有了不一样的唱法，因为有了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呢会有不一样的改编。那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听一听两位创作型的歌手，两位也很会唱的歌手，他们在这档节目当中来合作了一首歌曲，而且呢其中就是有他的原唱，看看有新声音的加入之后怎么样。而且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版本的改编还是蛮好听的，跟你一起来听听看《寂寞沙洲冷》，周传雄还有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舞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6: 好优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

0: 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青春的残酷就在于我们拥有最好的爱，也遇见了最好的人，但是这些感情通常都没有结果。当它陨落消散的时候，甚至我们来不及问一句为什么。在那稍纵即逝的青春里，有人留有遗憾，有人经历成长，也有人在那里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直到生命最终。

在电影《匆匆那年》当中，相比于陈寻和方茴这一对，赵烨和林嘉默的故事也很动人。从高中到大学，赵烨都喜欢林嘉默，无奈的是林嘉默心中一直有另一个人，他不断地追求那个男生，可对方却始终对他不管不顾。多年之后再相见，赵烨要结婚了，但是新娘却不是林嘉默。婚礼上，赵烨把媳妇儿丢的捧花给抢了下来，送给林嘉默。他对他说，那年分开的太仓促了，我欠你一句话，祝你幸福。在最好的时光，他曾经甘心做对方的备胎，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那段美好的日子他不会忘，而对方更不会忘。电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王菲空灵的声音听起来像极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就会有喜怒哀乐，就像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百转千回。王菲在《匆匆那年》之后还为徐峥的港囧唱了一首歌叫《清风徐来》，那是一段初恋的故事。故事中已经结婚的徐来费尽周折想要和初恋女友再见一面，完成那个一直没有完成的吻。可当他终于找到了初恋女友的时候，他脑海里却都是妻子的样子，沉迷于过去，让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曾经拿整个青春爱他的眼前人。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4: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后会无期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好像我们一直都在听别人的故事讲道理，看了很多很多，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过不好的原因，很重要的是我没有在自己真实的体验当中提炼和总结出自己的人生金句。朴树在《平凡之路》里告诉每一个人，即便是平凡的道路，也要认真勇敢地走下去。

大多数的青春回头想的时候很美好，而在当时未必觉得。比如你想想你的小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白，不够瘦，成绩不够好，个子不够高，被洗得发白又宽大的丑陋的校服包裹着，普通的就像学校门口每天被扔在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大人们永远只有一句话，就是要乖要懂事，就像在电影《狗十三》中李纨的父亲那样，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电影里那个12岁的李纨就是穿着宽大的校服，害羞似的驼着背，顶着一脸的痘，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像极了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样子，普普通通，没有一点主角的光环，但那才是青春真正的样子。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狗十三的导演曹保平特别选了窦唯在94年唱的一首《哦乖》，经由谭维维和满舒克重新翻唱，做了电影的宣传曲。歌词里说：“我那无可奈何的爸爸，可爱可怜的妈妈，被迫我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窦唯器用这首歌展示了一个不爱多说话，心里面却充满了不满的孩子的内心。在经过改编之后，他软化了歌曲当中当年的一些反抗。

行，多了一点点看透之后的调侃跟戏谑。所以曹保平自己在电影上映的时候说，希望大家在看过电影之后能够回看并记住自己十几岁时那些与成长有关的故事。

0: 听话，乖。
1: 与成长有关的故事，好像随着世俗生活的打磨，我们都将逐渐的遗忘。不少人听了谭维维的翻唱之后，又去听窦唯的原唱。有的人听改编更有感觉，有的人听窦唯想到了自己的成长。电影之外，音乐其实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一首歌很短，但歌里让你想起的故事却也许很长。故事也许平淡，但那里面有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和最真实的青春。风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
1: 北京时间晚上9: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回头看青春，有些人会遗憾的，有些人只记得美好，有些人的梦里是成长，有些人的梦里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关于青春，我记得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年轻的时候啊，每件事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如果不慌张，青春就没有了。对生活的慌张就是青春，它是一种心态，不关乎年龄。而随着岁月流逝，生命打磨，所有青春的梦都将会被叫醒，而我们的额头也都将爬上皱纹。而在时间的长河里，那些梦被默默地记下，

有没有发现小的时候写在记事本上的那些歌，每一首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喜欢它不是没有理由的。致青春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一部广播剧，配音是金海心和王栎鑫。我后来看有人推荐和回忆的时候说，他们俩的声音真的是很贴近小说，我觉得比电影要好。因为电影里面的我都觉得他们选择演员长得太成熟，而不管年轻还是成熟都会过去，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了。也因为回不去，此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余生中最青春的一天，最青春的一刻。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长沙街头摆地摊的护士，他不卖东西，只教人救命。他叫熊亮，是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一名护士。从2024年6月开始，每周一次在长沙街头摆摊，教路人心肺复苏、 AED 使用和海姆立克，到今天是他的第189次摆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熊亮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我在五月份还在外面还救了一个小孩，他真的被卡了，当时脸都乌了，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就用这个方法救了那个孩子。
4: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熊亮拖着他的装备在浏阳河边支起了一个小地摊，开始邀请过路的人一起学习急救知识。今年五月，他真的用海姆立克救回了一个脸都乌了的小孩，可他觉得光自己会救还不够。
5: 我出来做这个事情，我是要把这个东西要教会别人，那我不管是谁来学，我一定是要教会他这个正确的一个操作。
4: 今天第一个驻足的女孩，熊亮给她讲了40分钟，心肺复苏、 AED 使用、海姆立克，每一个技能都讲得非常细致。而她的摊位从一开始只有一个人，到后面一群人围过来跟着学动作。在长沙的夜色里，她跪在地上一遍遍示范，嘴巴一直不停地在讲话。
5: 摆摊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就嘴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哈哈哈哈，讲多了会口干。第一次摆摊的时候，我跪完回去，腿膝盖都是痛的和肿的。现在自己会调节一点。
4: 他不是随便教教，他怕没人来，也怕别人说这个人吃饱了没事做。可他更怕的是，真的有人遇到危险时没人会救。为了教的准确，他自费买模型，前后换了8个模拟人。2年3个月时间里，他花了好几万。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自己，他还组建了一个公益联盟，现在一共有11个摊位遍布全国各地。
5: 如果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这个地摊行列里头来了，那汇集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就是我组建了一个叫急救地摊公益示范联盟，里头的有汨罗，还有怀化、常德，然后外省的话就是有陕西的勉县，江西赣州，还有浙江的淳安。对，首先我是希望大家都用上，没有用上说明他身边的人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用上了，又救活了人，我是肯定是很开心的。
6: 本次列车开往梅溪湖西。
4: 收摊后，他挤上了夜晚的地铁，车厢里满是下班的人，没人知道这个抱着模拟人的女人刚刚在街头跪了几个小时。她靠着门闭上眼睛歇了歇，那一刻她不是护士，也不是摊主，只是一个在长沙夜里默默坚持了2年多的普通人。
5: 现在想想吧，我觉得人嘛，生命到最后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在这个生命里头还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4: 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夜晚地铁里一个疲惫的身影和一颗想把急救技能交给更多人的心。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柔。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Hello， 晚上好，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又是我们的音乐分享时间啦，老歌分享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框框，是，现在是小曼，你正在听到的是小曼给你带来的时光点唱机啊，也可以看到，对不对？小曼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新朋友，然后老朋友是不是也上线了呢？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今天想听什么歌？我们今天听音综，音乐类的综艺节目，那里面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来留言，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好歌，那些老歌。我们很多朋友哦，框框说电台现在是许巍。是我们是有时光点唱机的不同平台的版本，但是呢视频版是我们正在直播实时直播当中的版本，然后电台版呢是我们直播的一个重播剪辑。我们之前呢也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就是一边听电台一边看直播，对，我们的好朋友也可以先把关注来先点上，好不好？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对，电台是重播，欢迎来到我们的实时直播当中。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框框是不是之前听电台说啊，大家点歌，大家在热烈的很热闹的互动，对，就是在这里，就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所以呢你也可以来点歌，可以及时的来互动，及时的来点歌，可以是主题有关的，可以是主题没关的，都可以。只要是想到什么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随时的来留言，文字消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新朋友可以先把我们的关注先点上，好不好？先把关注点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不会错过我们时光点唱机的直播。我们大概在傍晚的六点多就会上线，然后呢，一直到8点钟陪伴大家。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今天我们走进哪档节目呢？这个节目它持续了好几年。其实你说音乐类节目能够做到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它的形式不会太多的变化，就是歌手的变化。但是你想这么多音乐

音乐类的节目邀请了这么多歌手，大家要能够出新意，能够有特色，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接下来我们今天来听的这一档节目，它也是持续了还蛮多年的，也有很多好听的老歌的翻唱。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版本，《一生何求》，有谭咏麟，还有李健。他们一起来合作了一首老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EGM。
7: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

0: 过于担忧。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我们继续来听到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还有一首啊，其实有很多很多首很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合作。我要说的接下来还是一首合作歌曲，这一首歌呢有孙楠还有盖，想不到的两种风格的歌手，他们在一首歌里面来合作，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5: 你的柔情似水。

你说，如果没有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我们怎么会听到孙楠和盖周延他们一起来合作一首老歌？这首大家可能曾经听过，更多的是这种呐喊型的，或者说有点儿的这种稍微歇斯底里来唱到的一种苦情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但是呢，又变成他们俩的合作，那你就会觉得，又有张力，然后呢，又有很细腻的部分，然后应该说盖他收起了自己的这种张扬啊，在音乐当中更显，在情歌当中更显细腻。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如果呢之前你有听过我们的歌这档节目或者了解过，你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关于。代际竞演的节目，它就是说会有请到多位前辈歌手和新生代来一起合作，来一起合唱，就会有很多碰撞，前辈歌手和新生代，中生代歌手啊，反正就是会有一些碰撞，加上呢又一起去诠释一些老歌，就会让大家好像，在这种时光川流当中，听到一些老歌，他们又有了新的样貌，好像又穿上了新的衣服，还蛮特别的。这就是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它也是打造的一个特色特点吧，就是突出了这种合唱，然后呢，会有前辈和后辈之间的这样一种音乐的碰撞。所以看我们刚刚听到的接连两首歌曲呢，都是合作演唱，有谭咏麟和李健，然后呢有孙楠和盖周延，其实他们风格都还蛮不一样的，对吧？这也是这档节目的看点之一。那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你觉得很好听的，你看过的音乐类的综艺呀，然后是很精彩的，是可以来分享的，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回忆，一起来重温老歌，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留言直接点歌就可以了。如果说有一些歌，它对你而言是有特别的故事的，也可以给小曼来写写小作文。新朋友呢，可能还不了解，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个有仪式感的一个小动作，就是大家每点赞破10000，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因为刚刚也有朋友是从我们电台端过来的朋友嘛，因为电台，大家听到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看直播，可以那么及时的来做互动、来做分享、来做点歌、来留言。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在微信后台来留言、来写故事，但是往往他可能也正是因为没有那么的及时，就有了更多的思考，然后编辑的时间，所以呢，也留下了很多的小作文。小曼呢，也把这些故事，包括这些点歌吧。点歌故事、互动留言放在我们的这个点赞盲盒里，大家每点赞10000呢，就会来触发一个故事，来分享出来。所以看直播的各位可以及时的来点歌，听直播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点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音乐类的综艺，小曼开启的这个歌单呢是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那欢迎大家来补充，觉得好听的，你觉得在综艺节目当中好听的歌，也可以是来自这一档节目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舞台，都是可以的。然后又来点到的汪苏泷和徐佳莹，待会儿我来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的这个版本，好不好？然后老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看一看我们今天点赞破10000是在什么时候。好，再来听一首。不，风格稍稍不太一样一点点的歌曲啊，稍稍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档节目它就是会给大家很多的新颖的感觉嘛，很多的新意嘛，就是在于这些对于一些老歌的合作跟合唱。那我们来吧，接下来看一看。

让他反应一会儿，给我们带来接下来的歌曲。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来说说你喜欢的歌曲。其实这一档节目它持续了还蛮多年的，它最早你知道什么时候吗？最早是2019年，对，2019年。原本呢是齐秦的一首老歌，变成了男女合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类综艺当中，因为有两个人的合作，两个人对老歌重新的演绎，它就会又有新的感觉，新的感受了。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觉得好听的歌。晚上好，潇洒公子哥。锤锤是妥妥实力派，是的，是的。我今天分享这首歌呢，也是觉得可能大家对于锤娜丽莎很多的印象就是有意思，对吧？但其实他唱歌还是很好听的。违背的青春也很好听，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点歌时间开始，好不好？刚刚UO还点了一首汪苏泷和徐佳莹，我来找一找啊。就是因为刚刚找这首歌，我们的这个软件突然间卡顿了一会儿，不知道这会儿能不能反应过来。可以，来，我们先听这一首UO点的汪苏泷和徐佳莹，如果可以。然后接下来呢是潇洒。

我们这位新朋友，跟电台，咱们现在听到跟电台是同一档节目，都是时光点唱机，都是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老歌。不过呢，我们电台是重播版本啊，我们是重播版。然后现在你看到的，你留言的地方是实时正在直播当中的视频版，所以想要来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来留言。如果说有想写写小故事、写写小作文，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现在点赞不是已经破10000了吗？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我们今天第一个点赞破万的故事。然后今天已经来了几位都是从电台过来的好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版看到小曼。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好不好？因为每个人可能关注的歌曲、喜欢的歌曲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小曼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就会把我们所有的喜欢的音乐，把老歌啊，把它找出来，找出来，找出来，对吧？找到一些新的惊喜。谢谢汉凡说爱了爱了这样的节目。是的，我们很难得，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得，就是现在大家还能够留出时间来好好的听歌，因为有耐心其实还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对于现在我觉得是奢侈品，因为大家现在很忙碌，都在赶时间，都在赶速度，然后赶节奏，对吧？难得到了晚上的时候陪伴大家从下班到晚间的开启，我们能够慢下来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歌。然后汉凡说要点谭咏麟的，可以，没问题。新朋友啊，对，新朋友我们点歌呢是可以置顶的，就是你点我们很快就会来分享，只要你点的歌曲是华语流行经典，就不是那种特别偏门冷门、特别风格化的歌曲，只要我们曲库当中能找到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啊。来，这是我们的好朋友汉凡来点到的谭咏麟《难舍难分》。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汉凡来点了一首谭咏麟的《难舍难分》，然后汉凡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静下来用音乐诉说情感，慢下来享受生活，活在当下，特别棒，是吧？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的此时此刻，就是很美好的时刻。

0: 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来接龙，我们正在好朋友们的点歌时间啊，看到我们这位好朋友，哎，有些朋友的 ID 为什么小曼看不到全名呢？好奇怪。看到这位好朋友的 ID 名字叫诗，然后后面看到的是星星啊，然后点了一首张信哲《潇洒公子哥》，你的歌又要稍微滞后一点点了，没办法，咱们老朋友还是很包容的，然后很大气的啊，给我们的新朋友来优先点歌啊，这是我们，这是小曼跟我们家人老朋友的一个默契啊，就是给新朋友的福利，就是如果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来优先播放你点的歌曲的。然后汉凡说，长沙是座温暖的城市，有这样温暖的节目抚慰心灵，慰藉一天的疲劳，生活就该如此，慢慢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今天时光点唱机的哲学家，我们的汉凡，是的，小曼也希望通过这样的音乐分享，能够消除消减吧，消减那消除可能有点难，但是能够消减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丝丝的疲惫，哪怕就是一点点，哪怕就是一个时刻，我觉得那也是音乐，也是时光点唱机，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在音乐的陪伴下面，都能够开启一个美妙的夜晚。坨坨晚上好，今天呢我们又是开启音综系列了，上次不是我们未完待续吗，今天又给续上了，因为最近接连有3档全新的音综开播上线 啊，或者有的即将上线。所以呢，我们再来回顾看看那些很好听的老歌，来自音乐类的综艺。

这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吴，哦不，不是吴，是是某某，我们好朋友来点的歌，张信哲的《心情卡片》。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打开的是什么样的卡片，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时光点上机的家人们好朋友们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听歌，可以跟小曼来聊聊天，或者说来点点歌，唱出你心情的歌，或者说能够抚慰你心情的歌，都可以来留言。然后很奇怪哦，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是隐藏了名字呢，小曼就看不到大家的全称。然后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因为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听歌，对吧？有时候小曼在跟大家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好朋友们打招呼，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跟我来留留言，来打打招呼，来点点歌，好不好？然后也把关注先来点上。坨坨，你这个歌稍显冷门了一点点啊。我待会儿看。

看一看哦，待会儿看一看。但是，我好像有在一档音乐类综艺听过这个歌曲。对，有在音乐类的综艺，好像是，是杨坤他们唱过吧？是不是？我要来找一找。当时好像这首歌还上过热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但是我得找一找。不知道我们坨坨点的是不是这个舞台音乐类综艺的版本？哦，以前放过，好的，我不知道你想听的是不是跟今天我们主题有关的这个版本啊？啊，你点过，哦，好的，你今天还想听吗？是杨坤的，是杨坤的。好的，待会儿我小曼来找找。那既然如果我之前播过，就应该是有这首歌的。还有见了很久的我们的潇洒公子哥一直在等的那首《违背的青春》来喽。接下来就是《违背的青春》，久等了，久等了，我们的潇洒公子哥，你点的歌来啦。

好听，潇洒公子哥点的这首歌好听啊。薛之谦还有锤娜丽莎来合作的《微微的青春》，锤娜丽莎真的她的声音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这个她个人特色跟个人特点的，因为有些歌手呢你只会觉得她声音好听对吧，但是锤娜丽莎她的声音就还蛮有情绪张力，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5: 好优美嘞。
6: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然后潇洒公子哥说，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他们两个现场演唱会演唱的版本，有惊喜。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如果是喜欢听歌的朋友，刚刚有被这首歌打动的朋友，可以去听看看现场，看看视频版啊。然后达达提醒小曼说2万赞了，是的，谢谢大家。我们的故事还没分享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点歌接龙来得很快。哎，还看到一位新朋友，是一个小表情，郑秀文的《值得》，哎呀，好好听的歌，来吧，郑秀文的《值得》，先来分享啊，因为给新朋友的特权，对，可以优先来置顶。这位好朋友，你真的赶得刚刚好，你点歌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小曼就可以立马来分享。然后我也很爱听郑秀文的这首歌，虽然它有很多的快歌，很带劲，很带感，但是呢，这首歌，哎呀，我就觉得很动情，哎，没有办法，就很爱。

上首文一首值得，一首老歌，来自我们表情包，表情包的点歌。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 MV 好像是郑秀文，她就是一个大明星，对，然后可能大概是有一些绯闻。

然后把我迟到了，迟到了。也谢谢好朋友们来点歌，因为有好朋友们的点歌，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就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听。接下来呢，还有朋友们等着歌呢，等的歌有接下来的一首呢是坨坨点的歌了。坨坨点的歌了之后呢，就是达达点的，也是央坤，然后再就是否极泰来说马上重阳节了，点一首筷子兄弟的歌。好的，没问题，我们三首歌啊接连放，好不好？因为刚刚是有正好有新朋友了，有新朋友来，所以呢就优先了一下哈，优先了一下他们的歌，老朋友是不会介意的，对不对？家人们是不会介意的，对不对？好，我们。来吧，一首一首来啊，坨坨，Hello，坨坨，来喽。

棒棒问今天什么主题？今天呢，我们续上了之前开启但是还没有展开的音综主题，就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所以可以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在音乐舞台上好听的合作和歌曲。

0: 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穆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现在其实很多音乐类综艺呢，一方面是挖掘老歌宝藏，然后呢一方面也是

拓宽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所以呢也会听到一些还蛮惊喜的之前没有听过的小众歌曲。所以虽然抱抱你说很少看这种节目，但是你会不会也偶尔在短视频里面听到这些片段呢？因为现在有了短视频之后，很多的音乐类综艺它就会做很多的 cut 嘛，做很多的小小的片段，把一些很精彩的很精华的部分把它摘出来，然后在互联网上面去传播开来。所以哪怕很多节目呢小麦也没有从头看到尾看这个完整的录制，但是呢基本上把那些歌一摘出来听一些片段，差不多就知道这期节目哪个组合或者说哪一位歌手哪一首歌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和惊艳。对，这也是短视频帮我们快速的找到亮点了吧。对，快速找到亮点，也让现在很多的音乐节目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哪怕说观众没有每期都看，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比较出圈的片段。不知道最近开播的这三档新节目是不是也在短视频上面会有很多出圈的片段，很期待。然后刚刚还盲盒还没播呢，大家的点歌还没播完呢，我们直播间的点歌还没播完。接下来呢是达达在线吗？达达在线吗？来，杨坤的，继续杨坤的歌，然后稍后是否极泰来点的一首《父亲》。

Hello， 晚上好，猫头。大家还有新朋友，在线的新朋友，别忘了先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这样呢，哪怕说大家没有预约，然后或者是小曼临时有其他的工作呢，也会有信息来提醒各位，好不好？就是小曼一上线，我们时光点唱机的这个预告，然后就会弹送到你的手机上了，好不好？就可以及时的来收到我们上线的信号。那新朋友，来，来吧，在这儿，在这儿，先把关注，可以先点一点。然后待会儿呢，我们这一波的点歌结束之后，还有两个故事，两个微信后台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最后还来了一把炫技，里约热内卢来自我们达达的点歌，就是接着两首杨坤的歌啊，但接下来就不太一样啦，是我们否极泰来点的另外一种风格，另外一种情绪，然后更多的是走心深情的父亲，来自筷子兄弟。听完了否极泰来的点歌之后呢，我们还有两个点赞盲盒的故事，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邀请你一起听老歌的时光点唱机。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享受体验和老歌重逢的这种惊喜和温暖，也可以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点歌及时响应的快乐。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我们在听音综音乐类的综艺当中好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刚刚我们这一轮点歌啊，暂时结束了。我发现从一两个月开始吧，一个多月前，好像大家就是会开始点歌接龙，一首接一首啊，特别是新朋友一来就立马来置顶了歌曲，所以也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可以来点点歌。来分享分享你喜欢的那些好听的音乐，帮我们来查漏补缺。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人的歌单，它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固定，但是大家一起的歌单就会更加的丰富和精彩。摩托说 UO 没来，UO第一首歌就是他点的歌，今天我们分享第一首歌就是 UO 点的歌。然后刚刚脾气太来点完了，就是分享了否极泰来的歌之后呢，我们还有两个欠的故事没有分享。来看一看，先来分享小石的故事。小石他想要点一首刘若英的《后来》。其实这首歌在我们之前也点播过，那为什么今天还是再来分享一次呢？因为小石他的角度和故事不一样，他说这首歌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爱情，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和妈妈的歌。高中的时候，我妈开车接我上下学，车里的电台总是放这首歌，她很喜欢，总是跟着哼唱。有一次她突然很感慨地说，奶茶唱得真对，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所以你啊要好好珍惜眼前的日子。那时候我不太懂，只是觉得是首好听的情歌。后来我离家上大学了，工作了，才慢慢明白他话里的含义。现在每次回家和妈妈一起开车出去，如果电台放到后来，我们还是会相视一笑，然后一起哼唱。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她的陪伴。

这是来自我们金九电台微信后台一位叫做小石的朋友来点的，后来说想要送给妈妈。之前我们有点歌的朋友真的更多都是说爱情或者说感慨时光，但这是第一位朋友说跟妈妈一起听到一首歌，然后呢再回过头来多年之后更加理解这首歌，然后又把这首歌送给妈妈。不知道小石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啊？要不要把我们的直播也分享给你的妈妈，哪怕没有在一个地方，但是同一首歌，一首歌记录了两个人这种默契啊，记录了两个人很珍贵的情感。

听到的后来是我们微信后台今天点赞一万的第一个故事啊，新朋友们可能还不太明白说什么点赞一万的故事，因为我们时光点唱机呢是在不同的平台有在播出，然后在我们的电台端呢没有办法像是视频端这么能够及时的来沟通聊天互动，所以有很多在听电台的好朋友，他们也想点歌，然后也想来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音乐回忆，所以呢就会把他们的留言放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欢迎听广播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点歌，哪怕是在节目

时段之外啊，小曼呢每天现在也养成习惯，每天去微信后台来收集大家的留言。之前我们专门有一个通道，但是呢依然发现还是很多朋友就直接在微信后台留言，大概是一种跟我们台里多年来养成的或者说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吧，就直接在微信后台互动。所以后来索性呢，小曼就邀请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也有很多朋友写下当下的状态，然后听歌的心情，想要来分享的歌曲。然后我们直播，看直播的各位，每点赞破一万，小曼呢就会来给我们微信后台，也算是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给听广播的好朋友们一点点小小的仪式感吧，就是让他们的故事分享出来。刚刚听到的是小时点的歌，接下来呢是薄荷。薄荷他说等红灯的时候电台里在放王菲，一下子让我走神了，倒不是想起什么具体的事情，而是那种感觉忙碌了一天，脑子里还塞满了数据和会议，空灵的旋律突然切进来，就像把世界调成了静音模式，瞬间想起了大学时候也是听着王菲的歌在图书馆里发呆，幻想未来的样子，如今未来就是现在，忙忙碌碌的反而很少有这样的放空时刻了。我其实看到薄荷的留言的时候我还挺触动的，就是有时候听歌的一种感动未必是来自某个时刻的故事或人，可能也就是某个时刻那一瞬间的当年的那种状态，可能是青春洋溢的，可能是略带忧愁的，可能是有迷茫的，可能是有憧憬的。然后当一首老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突然就会想起那个时刻的自己。不知道玄牧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除了说让薄荷想到了他的大学图书馆里发呆，你会想到什么呢？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9: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1: 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两个来自微信后台的故事都跟大家分享了，然后你看我们的点歌也持续了快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对吧？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家人的陪伴啊，新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先把关注先点一点，好不好？还有一些朋友经常来点歌，但是呢还没有点关注，应该就是在是在小曼的这个左上方，对吧？左上方啊，有一个精英95电台，大家点个小勾就可以了。提醒大家点关注呢，是因为只要关注了的朋友，那小曼一上线就会提醒你说小曼的时光点唱机开播啦。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工作的小小的调整，可能会出现说小曼今天没上线的情况，但是只要把关注点上了，朋友呢就会有提示到大家的手机上。然后好朋友们还可以继续点歌，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的音乐分享时间啊，大家可以来点歌。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音乐类的综艺啊，本周呢也是会以这个主题为主，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又有很多很新颖的综艺跟大家来见面了，一些全新的综艺节目。那在全新综艺节目、音乐类综艺节目到来之前呢，我们也一起来回忆回忆这些很好听的，曾经很多老牌音乐综艺给我们的感动。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去年有人就统计过说，有100多档，20年来有100多档音乐类的节目陆陆续续，所以你说我们实在有太多太多可以分享的了。像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本来呢，看一下啊，我来找找。本来这首歌，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听得出来？我们先听一会儿好不好？我们先听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歌。

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追》？原版呢是哥哥张国荣的，然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有李克勤，还有周深。

所以我们好朋友也是从电台来的吗？所以传说当中的小曼就是从广播里传出来的声音，对不对？说自己是小曼，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版的时光点唱机。

原本呢其实是略带遗憾的一首歌，想要把它追回来，但是呢很奇妙，在周深的声音加入之后，我会觉得有点美，有点美的意境。而且呢本来它是一首粤语歌，但是呢中间你看两个人呢又有了不一样的和声的状态，然后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歌这档节目当中李克勤和周深他们来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追。这档节目呢就会把我们打捞起一些老歌，但是呢又有了不一样的唱法，因为有了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呢会有不一样的改编。那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听一听两位创作型的歌手，两位也很会唱的歌手，他们在这档节目当中来合作了一首歌曲，而且呢其中就是有他的原唱，看看有新声音的加入之后怎么样。而且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版本的改编还是蛮好听的，跟你一起来听听看《寂寞沙洲冷》，周传雄还有陆虎。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2: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感。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长沙街头摆地摊的护士，他不卖东西，只教人救命。他叫熊亮，是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一名护士。从2024年6月开始，每周一次在长沙街头摆摊，教路人心肺复苏、AED 使用和海姆立克。到今天是他的第189次摆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熊亮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我在5月份还在外面还救了一个小孩，他真的被卡了，当时脸都乌了。

0: 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就用这个方法救了那个孩子。
1: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熊亮拖着他的装备在浏阳河边支起了一个小地摊，开始邀请过路的人一起学习急救知识。今年五月，他真的用海姆立克救回了一个脸都污了的小孩，可他觉得光自己会救还不够。
0: 我出来做这个事情，我是要把这个东西要教会别人，那我不管是谁来学，我一定是要教会他这个正确的一个操作。
1: 今天第一个驻足的女孩，熊亮给她讲了40分钟，心肺复苏、 AED 使用、海姆立克，每一个技能都讲得非常细致。而她的摊位从一开始只有一个人，到后面一群人围过来跟着学动作。在长沙的夜色里，她跪在地上一遍遍示范，嘴巴一直不停地在讲话。
0: 摆摊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就嘴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讲多了会口干。第一次摆摊的时候，我跪完回去腿膝盖都是痛的和肿的，现在自己会调节一点。
1: 他不是随便教教，他怕没人来，也怕别人说这个人吃饱了没事做，可他更怕的是真的有人遇到危险时没人会救。为了教的准确，他自费买模型，前后换了8个模拟人，2年3个月时间里，他花了好几万。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自己，他还组建了一个公益联盟，现在一共有11个摊位，遍布全国各地。
0: 如果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这个地摊行列里头来了，那汇集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就是我组建了一个叫急救地摊公益示范联盟，里头的有汨罗，还有怀化、常德，然后外省的话就是有陕西的勉县，江西赣州，还有浙江的淳安。对，首先我是希望大家都用不上，没有用上，说明他身边的人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用上了，又救活了人，我是肯定是很开心的。
2: 本次列车开往梅溪湖西。
1: 收摊后，他挤上了夜晚的地铁，车厢里满是下班的人，没人知道这个抱着模拟人的女人刚刚在街头跪了几个小时。她靠着门，闭上眼睛歇了歇。那一刻，她不是护士，也不是摊主，只是一个在长沙夜里默默坚持了2年多的普通人。
0: 现在想想吧，我觉得人嘛，生命到最后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在这个生命里头还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1: 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夜晚地铁里一个疲惫的身影和一颗想把急救技能交给更多人的心。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

世界都在关注他、定义他，没有人问过他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他是否还能选择成为他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

0: 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自己的词曲创作《黑马》。整首歌词的写法呢是比较隐喻性的，我们通常一说到黑马会联想到的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赢了比赛的人，或者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表现得这么突出的人。但是在这里，黑马更像是不愿意被束缚，想要追求自由的灵魂。

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他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孤独向来都是雪上加盐，若能视而不见，方可攻其不备。缰绳总会言之有理的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很多马在奔跑的时候会被蒙着眼，因为马的眼睛长在两侧，它们的视线范围非常的广，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所以呢很容易会被两侧的事物吓到或者是分心。所以人们会给这个马戴上眼罩，限制他们的视线范围，只能够看前面，这样他们才可以更专心的奔跑。但是在这里呢，歌词里面的这匹黑马，它不想要再被蒙着眼，它不想要按照别人规定的路线奔跑，而是想要自己选择，自己决定。我特别喜欢那一句，缰绳总会言之有理的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首先，缰绳是对应了马匹这样的一个设定，而且缰绳对马来说是一种限制，它把这种限制形容为是大众的语言，也就是众口一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就应该这么做。而且那些话听起来都像是言之有理的样子，但其实那就是一种规训，是一种像缰绳一样的规训。

黑马路经过村庄，经过草原，能躲雨的屋檐出于本性留恋，不问前程或许能走更远，最好无路可退，自然心无杂念，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奔跑中的黑马经过一个又一个地方，遇到能躲雨的屋檐，当然忍不住会留恋，毕竟一路上奔波不已，能有个歇脚的地方谁都想要缓一缓。但是他知道短暂的停留之后还是要继续向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无路可退只能向前的境遇，这样才能心无杂念的一往无前。最后这一句，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想要创造出旷世杰作，就要自己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给自己挥鞭，自己给自己快马加鞭。

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行者，你骄傲的存在在败了也值得，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活着，你骄傲的存在在

来已是伯乐，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这样的一匹黑马骄傲地存在着，可能要经历比其他人更多的艰难困苦，但他觉得一切都值得，就算失败了也是虽败犹荣。他仰望星河，希望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颗，甚至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像马的伯乐，希望自己会成为传说，在百年之后依旧闪烁。那不管这些是否真的会实现，但这是他努力冲破缰绳的缘由，也是他为之努力的方向。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黑马》，收录于2024年的专辑《黑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

0: 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朝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0: 好英美嘞！
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娱乐圈的新人，也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艺人。昨天说到92年的《爱火花》专辑里面的歌曲，出演 MV 的女主角，昨天说到有郭蔼明、杨采妮，那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也是刚刚初出茅庐的新人萱萱，她出演的是《日出时让恋爱终结》。然后后来在94年，萱萱她又再一次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听到张学友这首《日出时让恋爱终结》， MV 的女主角是萱萱啊，萱萱也算是 MV 拍的比较多的一位女艺人，谭咏麟的歌曲她就拍过好几首啊，除了张学友还有许娟、吕方、庄智琳、李克勤等等。那么接下来《爱火花》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E 的女主角是红星。红星出演的剧集呢特别特别大红的好像并不多，那么这几年她也开始陆续参加一些内地的综艺节目。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间来到了1993年。93年张学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一年之内发了一张粤语专辑，两张国语专辑，还有一张新歌加精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出演他 MV 的女主角呢，就不完全都是新人了，比如说吻别的周海媚，然后等你等到我心痛的张曼玉，我差点说成张惠妹好吧，那他们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女艺人。这个周海媚那个时候已经演出了这个叫什么流氓大亨、义不容情、今生无悔这些剧集。那吻别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原来MV 也是可以找有名的人来一起拍。张曼玉就更不用说了，从电视剧演到电影，她在88年就已经跟张学友合作过王家卫、旺角、卡门，之后呢陆续有阮玲玉、新龙门客栈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在93年之前的作品。所以呢估计他那个时候为张学友拍 MV 也是一个友情合作。

这两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现在在 KTV 点唱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通常看到的并不是张曼玉的版本啊，张曼玉那个版本好像是专门为 TVB 拍的。这依旧是我们昨天说到早期很多的歌曲都有多个版本的 MV。 其实早在91年的时候，张曼玉就已经为张学友拍过一首《一颗不变心》，那么同样是在93年，还有一首值得一说的 MV《情网》，女主角是王心平。王心平在92年刚刚签到宝丽金，于是呢公司就安排她先出演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应该算是为她之后更大量的曝光先起个头。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说到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这一节要说到的这两位呢，近年来他们也参加了多个的综艺节目。上一节说到93年是张学友的作品非常多的一年，国语专辑发了《吻别祝福》，粤语专辑是发了一张《我与你》，也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那一张。那么《只想一生跟你走》的 MV 女主角是钟丽缇。

听到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MV 女主角钟丽缇。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蔡少芬，她在 TVB 时期就已经有不少的代表作了，那么在《甄嬛传》之后就以一口特别有标志性的搞笑的港普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制造了不少喜剧的效果。那么在蔡少芬的资料里面呢，拍摄 MV 的那一栏，他特别标注了无限，也就是 TVB 的版本。那这就说到这两天我们提到的好几次，为什么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都会有 TVB 版，还有其他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在 KTV 更容易点到的，我们就叫它通用版好了。这个它又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TVB 自己拍 MV 自己播，据说就是不需要付版税给唱片公司，或者说好像是只付一个比较小的金额。那另外呢，你只有拍了 TVB 版 MV 的歌曲才能够在 TVB 打榜，像那个时候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各种的季选什么的，那 TVB 版本的 MV 也只能在 TVB 播。而且好像 TVB 自己也会跟歌手有合约，你签约的歌手不能够出现在其他的电视台等等等等。啊，总之中间的这些种种的讲究，那后来这种现象是慢慢的好像比较少了。那么刚刚说到蔡少芬，蔡少芬拍 MV 的这一首歌叫做《等你回来》，其实它是情网的国语版，可是我同样也非常喜欢粤语版的这个编曲，它在节奏上没有国语版那么的伤情，但是同样也很好。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6: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关于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这一位呢，她在出演 MV 的时候也还是一名新人，她就是陈慧琳。最早她出演的是1994年的《偷心》，接着呢，奚仲文正是看到了这一支 MV， 他就把陈慧琳介绍给了经纪人钟真，并且呢，陈慧琳跟钟真合作至今。那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陈慧琳她一再的感谢奚仲文的发掘，感谢钟真的幕后操持等等。那陈慧琳有可能是出演张学友 MV 最多的女艺人，她除了1994年的《偷心》，还有1995年的专辑《过敏世界》，里面呢，她一连拍了4首歌，一个是《离开之后》、《无心恋》、《多么的需要你》、《这么近那么远》。那《这么近那么远》她还拍了2个版本。那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慧琳她还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洛杉矶恋曲》，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法蓉演的《我在珀斯的日子》，这些全部都是用歌手的歌曲串起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歌手亲自出演。

听到张学友离开以后 MV 的女主角是陈慧琳。有人说呢，张学友非常的旺女明星，拍过的 MV 的女艺人都会走红。的确，张学友的受欢迎程度，它必然是会增加女艺人的曝光度。但是其实更理性的来说呢，也是因为张学友在歌坛的时间足够久，他合作过的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比例相对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我们盘点的时候，也只是说了那一些后来成名的女艺人，有更多拍过张学友的 MV， 但是没有后续更好发展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翻看老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熟悉的艺人，他们曾经有青涩的时候，总归也是一个乐趣。在我们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MV 的女主角是李若彤，在那一年她还没有出演小龙女，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姑姑。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长沙街头摆地摊的护士，他不卖东西，只教人救命。他叫熊亮，是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一名护士。从2024年6月开始，每周一次在长沙街头摆摊，教路人心肺复苏、AED 使用和海姆立克。到今天是他的第189次摆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熊亮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我在五月份还在外面还救了一个小孩，他真的被卡了，当时脸都乌了，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就用这个方法救了那个孩子。
4: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熊亮拖着他的装备在浏阳河边支起了一个小地摊，开始邀请过路的人一起学习急救知识。今年五月，他真的用海姆立克救回了一个脸都乌了的小孩，可他觉得光自己会救还不够。
5: 我出来做这个事情，我是要把这个东西要教会别人，那我不管是谁来学，我一定是要教会他这个正确的一个操作。
4: 今天第一个驻足的女孩，熊亮给她讲了40分钟，心肺复苏、AED 使用、海姆立克，每一个技能都讲得非常细致。而她的摊位从一开始只有一个人，到后面一群人围过来跟着学动作。在长沙的夜色里，她跪在地上一遍遍示范，嘴巴一直不停地在讲话。
5: 摆摊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就嘴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讲多了会口干。第一次摆摊的时候，我跪完回去腿膝盖都是痛的和肿的，现在自己会调节一点。
4: 他不是随便教教，他怕没人来，也怕别人说这个人吃饱了没事做，可他更怕的是真的有人遇到危险时没人会救。为了教的准确，他自费买模型，前后换了8个模拟人，2年3个月时间里，他花了好几万。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自己，他还组建了一个公益联盟，现在一共有11个摊位遍布全国各地。
5: 如果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这个地摊行列里头来了，那汇集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就是我组建了一个叫急救地摊公益示范联盟，里头的有汨罗，还有怀化、常德，然后外省的话就是有陕西的勉县，江西赣州，还有浙江的淳安。对，首先我是希望大家都用不上，没有用上说明他身边的人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用上了，又救活了人，我是肯定是很开心的。
6: 本次列车开往梅溪湖西。
4: 收摊后，他挤上了夜晚的地铁，车厢里满是下班的人，没人知道这个抱着模拟人的女人刚刚在街头跪了几个小时。她靠着门闭上眼睛歇了歇，那一刻她不是护士，也不是摊主，只是一个在长沙夜里默默坚持了2年多的普通人。
5: 现在想想吧，我觉得人嘛，生命到最后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在这个生命里头还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4: 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夜晚地铁里一个疲惫的身影和一颗想把急救技能交给更多人的心。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暖。

0: 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2: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

0: 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0: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声。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家长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11: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娱乐圈的新人，也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艺人。昨天说到92年的《爱火花》专辑里面的歌曲，出演 MV 的女主角，昨天说到有郭蔼明、杨采妮，那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也是刚刚初出茅庐的新人萱萱，她出演的是《日出时让恋爱终结》。后来在94年，萱萱她又再一次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等到》。

听到张学友这首《日出时让恋爱终结》， MV 的女主角是萱萱啊，萱萱也算是 MV 拍的比较多的一位女艺人，谭咏麟的歌曲她就拍过好几首啊，除了张学友还有许娟、吕方、张智霖、李克勤等等。那么接下来《爱火花》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V 的女主角是红星。红星出演的剧集呢特别特别大红的好像并不多，那么这几年她也开始陆续参加一些内地的综艺节目。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再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间来到了1993年。93年，张学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一年之内发了一张粤语专辑、两张国语专辑，还有一张新歌加精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出演他 MV 的女主角呢，就不完全都是新人了，比如说《吻别》的周海媚，然后《等你等到我心痛》的张曼玉，我差点说成张惠妹好吧，那他们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女艺人。这个周海媚那个时候已经演出了这个叫什么流氓大亨、义不容情、今生无悔这些剧集。吻别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原来MV 也是可以找有名的人来一起拍。张曼玉就更不用说了，从电视剧演到电影，她在88年就已经跟张学友合作过王家卫《旺角卡门》，之后呢陆续有《阮玲玉》《新龙门客栈》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在93年之前的作品。所以呢，估计他那个时候为张学友拍 MV 也是一个友情合作。

这两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现在在 KTV 点唱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通常看到的并不是张曼玉的版本啊，张曼玉那个版本好像是专门为 TVB 拍的，这依旧是我们昨天说到早期很多的歌曲都有多个版本的 MV。 其实早在91年的时候，张曼玉就已经为张学友拍过一首《一颗不变心》，那么同样是在93年还有一首值得一说的 MV《情网》，女主角是王心平。王心平在92年刚刚签到宝丽金，于是呢公司就安排她先出演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应该算是为她之后更大量的曝光掀起一个头。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说到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这一节要说到的这两位呢，近年来他们也参加了多个的综艺节目。上一节说到93年是张学友的作品非常多的一年，国语专辑发了《吻别祝福》，粤语专辑是发了一张《我与你》，也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那一张。那么《只想一生跟你走》的 MV 女主角是钟丽缇。

听到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MV 女主角钟丽缇。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蔡少芬，她在 TVB 时期就已经有不少的代表作了。那么在《甄嬛传》之后，就以一口特别有标志性的搞笑的港普，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制造了不少喜剧的效果。那么在蔡少芬的资料里面呢，拍摄 MV 的那一栏，她特别标注了无限，也就是 TVB 的版本。那这就说到这两天我们提到了好几次，为什么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都会有 TVB 版，还有其他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在 KTV 更容易点到的，我们就叫它通用版好了。这个它又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TVB 自己拍 MV 自己播，据说就是不需要付版税给唱片公司，或者说好像是只付一个比较小的金额。那另外呢，你只有拍了 TVB 版 MV 的歌曲才能够在 TVB 打榜，像那个时候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各种的季选什么的，那 TVB 版本的 MV 也只能在 TVB 播。而且好像 TVB 自己也会跟歌手有合约，你签约的歌手不能够出现在其他的电视台等等等等。那总之中间的这些种种的讲究，那后来这种现象是慢慢的好像比较少了。那么刚刚说到蔡少芬拍 MV 的这一首歌叫做等你回来，其实它是情网的国语版，可是我同样也非常喜欢粤语版的这个编曲，它在节奏上没有国语版那么的伤情，但是同样也很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关于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这一位呢，她在出演 MV 的时候也还是一名新人，她就是陈慧琳。最早她出演的是1994年的《偷心》，据说呢，奚仲文正是看到了这支 MV， 他就把陈慧琳介绍给了经纪人钟真，并且呢，陈慧琳跟钟真合作至今。那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陈慧琳她一再的感谢奚仲文的发掘，感谢钟真的幕后操持等等。那陈慧琳有可能是出演张学友 MV 最多的女艺人，她除了1994年的《偷心》，还有1995年的专辑《过敏世界》，里面呢，她一连拍了4首歌，一个是《离开之后》，《无心恋》，《多么的需要你》，《这么近那么远》。那《这么近那么远》她还拍了2个版本。那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慧琳她还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洛杉矶恋曲》，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法蓉演的《我在破四的日子》，这些全部都是用歌手的歌曲串起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歌手亲自出演。

听到张学友离开以后， MV 的女主角是陈慧琳。有人说呢，张学友非常的旺女明星，拍过的 MV 的女艺人都会走红。的确，张学友的受欢迎程度，它必然是会增加女艺人的曝光度。但是其实更理性的来说呢，也是因为张学友在歌坛的时间足够久，他合作过的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比例相对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我们盘点的时候也只是说了那一些后来成名的女艺人，有更多拍过张学友的 MV 但是没有后续更好发展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翻看老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熟悉的艺人，他们曾经有青涩的时候，总归也是一个乐趣。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MV 的女主角是李若彤。在那一年她还没有出演小龙女，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姑姑。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就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它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

0: 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为什么要来长沙？
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炒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7: 好优美嘞。
8: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9: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青春的残酷就在于我们拥有最好的爱，也遇见了最好的人，但是这些感情通常都没有结果。当它陨落消散的时候，甚至我们来不及问一句为什么。在那稍纵即逝的青春里，有人留有遗憾，有人经历成长，也有人在那里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直到生命最终。

在电影《匆匆那年》当中，相比于陈寻和方茴这一对，赵烨和林佳默的故事也很动人。从高中到大学，赵烨都喜欢林佳默，无奈的是林佳默心中一直有另一个人，他不断地追求那个男生，可对方却始终对他不管不顾。多年之后再相见，赵烨要结婚了，但是新娘却不是林佳默。婚礼上，赵烨把媳妇儿丢的捧花给抢了下来，送给林佳默。他对他说，那年分开的太仓促了，我欠你一句话，祝你幸福。在最好的时光，他曾经甘心做对方的备胎，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那段美好的日子他不会忘，而对方更不会忘。电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蒙菲空灵的声音听起来像极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就会有喜怒哀乐，就像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百转千回。王菲在《匆匆那年》之后还为徐峥的港囧唱了一首歌叫《清风徐来》，那是一段初恋的故事。故事中已经结婚的徐来费尽周折想要和初恋女友再见一面，完成那个一直没有完成的吻。可当他终于找到了初恋女友的时候，他脑海里却都是妻子的样子，沉迷于过去，让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曾经拿整个青春爱他的眼前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后会无期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好像我们一直都在听别人的故事讲道理，看了很多很多，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过不好的原因，很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在自己真实的体验当中提炼和总结出自己的人生金句。朴树在《平凡之路》里告诉每一个人，即便是平凡的道路，也要认真勇敢地走下去。

大多数的青春回头想的时候很美好，而在当时未必觉得。比如你想想你的小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白，不够瘦，成绩不够好，个子不够高，被洗得发白又宽大的丑陋的校服包裹着，普通的就像学校门口每天被扔在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大人们永远只有一句话，就是要乖要懂事，就像在电影《狗十三》中李纨的父亲那样，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电影里那个12岁的李纨就是穿着宽大的校服，害羞似的驼着背，顶着脸的痘，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像极了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样子，普普通通，没有一点主角的光环，但那才是青春真正的样子。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狗十三的导演曹保平特别选了窦唯在94年唱的一首《哦乖》，经由谭维维和满舒克重新翻唱，做了电影的宣传曲。歌词里说，我那无可奈何的爸爸，可爱可怜的妈妈，被迫我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窦唯器重这首歌展示了一个不爱多说话，心里面却充满了不满的孩子的内心。在经过改编之后，他软化了歌曲当中当年的一些反抗，多了一点点看透之后的调侃跟戏谑。所以曹保平自己在电影上映的时候说，希望大家在看过电影之后能够回看并记住自己十几岁时那些与成长有关的故事。

0: 听话，乖。
1: 与成长有关的故事，好像随着世俗生活的打磨，我们都将逐渐的遗忘。不少人听了谭维维的翻唱之后，又去听窦唯的原唱，有的人听改编更有感觉，有的人听窦唯想到了自己的成长。电影之外，音乐其实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一首歌很短，但歌里让你想起的故事却也许很长。故事也许平淡，但那里面有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和最真实的青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

0: 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回头看青春，有些人会遗憾的，有些人只记得美好，有些人的梦里是成长，有些人的梦里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关于青春，我记得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年轻的时候啊，每件事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如果不慌张青春就没有了。对生活的慌张就是青春，它是一种心态，不关乎年龄。而随着岁月流逝，生命打磨，所有青春的梦都将会被叫醒，而我们的额头也都将爬上皱纹。而在时间的长河里，那些梦被默默地记下，那些青春的音乐像是勾起回忆的影子，只要旋律一响，我们就会想起那个曾经没有被世俗生活打磨过的自己。

你有没有发现，小的时候写在记事本上的那些歌，每一首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喜欢它不是没有理由的。致青春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一部广播剧，配音是金海心和王栎鑫。我后来看有人推荐和回忆的时候说，他们俩的声音真的是很贴近小说，我觉得比电影要好。因为电影里面的我都觉得他们选择演员长得太成熟，而不管年轻还是成熟，都会过去，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了。也因为回不去，此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余生中最青春的一天，最青春的一刻。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8: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9: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

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它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七彩潇湘任你游，新消费点亮宝庆古城，新玩法解锁青春邵阳。
6: 七彩潇湘任你游，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景区山歌响彻，放歌舞兮庆国庆。
5: 假日我在岗，国庆假期一刻不停，湖南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进。
6: 耒阳深耕，油茶全产业链，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
5: 让人民满意，宁宇扎根洞庭20载，直绿新粮不负洞庭。
6: 10月6号起，我省路网返程车流明显上升，10月7号迎假期返程高峰。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首先关注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作为一座2500年的湘中古城，邵阳正在不断解锁新潮打开方式，当地新消费持续迸发活力，各式各样的新鲜体验落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赴而来，感受宝庆古城的青春气息。来听邵阳台的报道。
6: 你敢信吗？在邵阳，周末最潮的事儿不是逛商场，是2万多人挤在球场里吼上90分钟，出来旁边就是夜市，全市25个标准化观赛点位，不光是球场，在商圈大屏底下，夜市摊边上，到处都是站着看球的人，源源不断的人气啊，把邵阳的体育夜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5: 每到湘超，邵阳的主场傍晚6点，体育中心外围的摊位就开始冒烟了，烤串滋滋冒油，卤味论斤称，啤酒碰杯声和球场里的呐喊声混在一起，穿球衣的，举奶茶的，带着小板凳占位置的，邵阳人的周末是从球场边这口烟火气开始的。球迷韦尚杰：
7: 湘超的现场氛围真的特别好，场内场外特别热闹，周末约朋友一起来看场球，聚个餐，特别放松解压。
5: 商户雷简中：
8: 湘超比赛越来越火了，只要是湘超比赛是当天，我们的营业额至少要翻3-4番。
6: 火爆出圈的湘超，线上线下热度高涨，邵阳趁势推出了一线一专场，中场表演秀出文化特色，场外集市展销本土特产，把赛场打造成县域 IP 秀场。在邵阳，每个县都把自家最好的东西搬上了跑道。在湘超邵阳第8轮的赛前表演上，宣风楼城门一开，古装姑娘领着武钢的先贤风流和特色产品集中亮相，球场不只是球场，更像是一场各县轮流请客的大派对。益阳球迷吴慧玉：
9: 我感觉很好啊，因为湘超本来它就是个文旅项目嘛，是对于我们这种第一次来邵阳的人，通过刚才的表演，我们也了解到邵阳的文化，再了解一下武钢的一个非遗文化。
5: 一条西直街是邵阳老城换新的缩影，邵阳深挖各县历史文化、美食、非遗资源，把古街改造、业态更新、文旅引流结合起来，像龙回花窑古寨、新宁浪山古村落、绥宁上堡洞寨，都因地制宜更新业态，吸引大批年轻人前来体验。这个假期，西直街更是端出了双节大餐，12花神巡游、武钢挪舞、流金岁月主题演绎错峰上演，中秋有花神提灯，国庆有古今同游大巡游，甩锅大赛、游子礼包同步安排，把古城的白天黑夜都排得满满当当。游客吴雅婷：
10: 我觉得武钢的这种花神的巡游，然后还有挪舞表演都非常有特色，以及武钢的卤菜也非常不错，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回去后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
6: 想吃糖，这个国庆欢迎来邵阳。 在香蕉生态九城，世界糖果50强企业阿麦斯在这里举办为期一周的糖果嘉年华，邀请全国朋友来邵阳吃糖，共度甜蜜节。300平米的户外糖果乐园里，巨型主题拱门、糖果涂鸦墙，还有4D 糖果屋，带来沉浸式体验。现场还设置了香酒体验、非遗文创、农特产品集市，同步推介邵阳各地文旅景点，打造糖果加白酒加潮玩跨界文旅盛宴。市民，
9: 今天我们在现场品尝到了一些各式各样的糖果，还有一些特色的调酒饮品，也看到了一些邵阳特色非遗产品，比如说宝庆竹刻就非常的精美。
6: 尼日利亚游客皮斯，
5: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而且正好是在邵阳。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国际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因为我在这里尝到了糖果超级好吃，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尝一尝，一定会让你们满意，谢谢。
6: 阿麦斯食品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马恩多，
2: 作为在外打拼的邵阳人，一直想为家乡发展尽绵薄之力，这一次把糖果嘉年华带回家乡，就是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潮流玩法为家乡聚人气、促消费，让更多人看见邵阳，来到邵阳，爱上邵阳。
5: 香超的激情，古街的风华，嘉年华的甜蜜，邵阳各式各样的新业态、新玩法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
6: 国庆假期后半段，晴好天气如约而至，不少市民抓住假期尾声，奔赴山林，开启短途休闲游。在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山歌号子创演季悬崖歌会火热上演，游客置身高山林海，聆听原生态山歌，在青山云雾间感受五溪非遗民歌的独特魅力。来听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斌、鹤城融媒记者肖鹏发来的报道。
5: 10月5号下午，活动率先开启怀化有歌村歌会鹤城区赛区比拼，为晚间山歌号子歌会预热升温。本土民间歌手齐聚黄岩山谷，清亮歌声回荡山谷，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聆听，鼓掌喝彩。游客躺坐在山林中，沉浸式感受峡谷间的音乐魅力。参赛选手
3: 在黄岩大峡谷的舞台上放声歌唱，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把歌声带到景区舞台，然后让更多游客听懂怀化故事，然后吸引大家走进怀化，爱上怀化，
11: 把老山歌放到悬崖石景舞台，让更多的年轻人听见五溪山歌，这就是我们民间歌手最想看到的。
6: 除了山歌展演之外，景区还配套推出了山野打卡、特色小吃市集、休闲露营等业态，游客听完山歌，漫步林间，品尝山野风味，打卡网红悬崖景点，看层林尽染的秋日山色，不少家庭结伴而来，一边赏自然风光，一边感受非遗民歌文化，在山野间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游客
12: 到黄岩山上听山歌，活动特别接地气，悬崖边的非遗演唱和电音派对氛围感拉满，特别有新意，
11: 让人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怀化山歌的非遗的魅力，也感受到了当地文旅的全新活力，非常棒。
5: 国庆假期，黄岩景区以歌为媒，把原生态民歌、高山风光融为一体，丰富假期文旅供给，让游客在青山云海间听见五溪声音，领略怀化山野风情，为鹤城文旅持续升温。
6: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五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天接待游客 1328.02 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 330.58 万人次，占比为 24.89%， 本省游客 997.44 万人次，占比为 75.11%。 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1家住宿单位当天接待游客 6.76 万人次，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213家 4A 级及以上景区点，前五天累计接待游客 1098.38 万人次，其中12家 5A 级景区的20个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 414.84 万人次，201家 4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683.54 万人次。
5: 来关注假日我在港专题报道。在这个国庆节假期的当中呢，湖南多个重点工程项目现场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紧盯节点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6: 在第16届全运会主要场馆长沙奥体中心一场两馆的施工现场，目前已经完成了混凝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在加紧进行钢结构吊装、幕墙施工与机电安装工作。这个国庆假期，1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轮班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节点。长沙奥体中心项目一标段中建五局负责人汤威：
13: 项目全面应用了BIM技术、快速建造技术和绿色建造技术，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赛事标准推进。我们的目标是，不仅给全国运动员一个一流的竞技舞台，更要给市民一座绿色共享的体育客厅。
5: 在金塘冲水库枢纽工程建设现场，项目部统筹调配900多名施工人员、100多台套机械设备，实行两班倒轮班作业，稳步推进左岸发电厂房、右岸1000吨级船闸等关键点位施工，为后续金属结构安装、蓄水发电等核心工序筑牢工程基础。中国水电四局湖南金塘冲水库项目总经济师朱中洲：
14: 我们把假期变成攻坚周，全力推进主体工程建设，

0: 力争年底实现首台基础发电。
1: 在眉山灌区一标段项目部，一支年轻化的建设队伍扛起了工程建设主力军重任。项目超八成管理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骨干。为全力保障假期施工安全与建设进度，节前项目部已经提前储备了充足的生产物资。在抢抓进度、严守安全质量的同时，项目部精心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凝聚团队干劲。中铁十八局眉山灌区工程灌区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胡道祥：
2: 组织大家进行一个篮球比赛以及乒乓球比赛，和我们呢准备了一些套圈活动，丰富了一下大家的节日生活，更好的投入到项目建设当中。
3: 作为湖南省最长的疏水隧洞，全长 19.82 公里的犬牧塘水库九龙岭隧洞于今年6月底全线贯通，目前进入趁气清基收尾施工阶段。这个国庆假期，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行多工序平行交叉作业，全力以赴抢抓施工进度。全牧塘水库建设分公司项目建设一部建设管理专干罗伟：
4: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现场所有建设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保安全、抓质量、抢进度，争取在今年春节前完成隧洞全部堤坝清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宁宇。益阳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宁宇扎根洞庭20载，牵头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建成高标准农田 79.22 万亩，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务员的为民答卷。
3: 洞庭湖区土质沙，不保水，风又大，过去年年种树不见成林，大风扬沙，水土流失，常年困扰沿岸的百姓。2006年，学林业出身的宁宇毕业返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家乡这片荒地种绿守好。为了摸清湖区水土习性，宁宇踏遍全县堤院滩涂，逐段摸排土质、水位、风力差异，摸索出围堰保伤、覆土锁水、精细修枝的管护方式。益阳市南县护林员杨波：
6: 剪苗它是一棵一棵的挑，到现场栽苗呢，从我们挖蓄窝子到回填头到浇定根水，这都是他给我们的锻炼器具。
1: 2022年夏天，高温干旱席卷洞庭，新栽苗木大面积干枯，紧要关头，宁宇连续38天坚守堤岸一线，白天巡查苗木长势，夜晚调整管护方案。这些年在他牵头推动下，南县累计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打造出多个国家级、省级森林乡村，先后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绿化先进集体。益阳市南县村民蔡志平：
7: 保护了我们这个大堤，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河道，也形成了一道横剪线。
3: 护好了绿水青山，更要端稳百姓饭碗。茅草街镇有益村过去土地零散，沟渠老旧，道路难行，农忙时节只能抽水灌田，费时费力，成本偏高。高标准农田项目刚刚启动，不少村民顾虑田界调整，担心利益受损，不愿意配合施工。益阳市南县茅草街镇有益村党总支书记刘荣：
8: 面积大，然后工程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跟群众做工作，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我们有时候都有一些就是心里面上的那个压力，但是宁局长他不会，他可以反复的去劝导你。
1: 除了进村入户做工作，宁宇对工程质量格外较真。有益村渠道施工时，施工方沿用旧工艺，存在漏水坍塌隐患，他在现场发现后坚决要求停工整改。田间道路铺设，他一道一道验收，要求把每一条机耕道、每一处沟渠都修成老百姓能用几十年的放心工程。刘荣：
8: 砂石路嘛，他挖了三次，挖了三层，用尺子一次一次的量，量过了才算过关。
3: 在宁宇的推动之下，南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79.22 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突破39万吨。

0: 我连片的良田，当地发展标准化稻虾种养63万亩，亩均效益超3000元，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益阳市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宁宇：
1: 落实好长粮于地，长粮于地的这个战略部署，粮食生产有了保障，群众的腰包鼓了，孝人多了，是我们最大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丰收季，油茶满枝头。依托优良的产业基础与成熟的种养体系，衡阳市耒阳持续做强做优油茶特色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特色农林产业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提质的硬核支撑。来听衡阳台记者谭明哲、耒阳融媒记者袁成龙、曾志明发来的报道。
0: 在耒阳市窑田油茶示范基地，漫山油茶树郁郁葱葱，饱满的油茶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管护，做好前期准备，静待统一开山采摘。作为全国油茶之乡，全国油茶产业建设重点县，耒阳目前油茶种植面积达123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94亿元。当地立足产业优势，践行新零富民理念，构建起三产联动的完整油茶产业体系。村民李康军：
3: 果子长势很好，就等着统一开山采摘，跟着基地干，技术有人教，果子有人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2: 为筑牢产业根基，耒阳大力推广高产油茶两种，推进新造油茶林与低产林标准化改造，创新推出油茶邮票金融工具，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通过保底收购的举措，切实解决林农融资难、销售难的痛点，同时全面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本地油茶产业资源，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鲜果分红等多元渠道稳定增收。神农国油创始人李万元：
4: 邮票打通了从种植到加工的纯产业链，让各个环节无缝衔接，样板增效。我们始终坚持能农大农，让乡亲们既能拿到土地的租金、务工的薪金，也能享受产业分红，共享油茶产业发展红利。
0: 依托神农国油等本土龙头企业的智能化加工产能，耒阳实现油茶鲜果一体化精神加工，一改传统粗加工模式，同步研发茶皂素、油茶护肤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全市35家油茶加工企业抱团发展，持续擦亮耒阳茶油公用品牌。与此同时，当地深挖油茶产业价值，加快建设中国耒阳油茶博览园，融合科研科普、非遗展示、休闲观光多元业态，培育油茶文旅新亮点。全市累计斩获246项油茶科技成果专利，多品牌矩阵拓宽产销渠道，让耒阳优质茶油走出湖南，销往全国。下一步，耒阳将持续深化林长制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壮大油茶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车流逐步增多。交通研判显示，10月6号起，我省路网返程车流明显上升，10月7号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长沙岳麓大道、长沙大道、南二环等进城主干道容易出现缓行，建议市民错峰返程。记者孙霞报道。
0: 10月6号，全省路网流量显著回升到572.7万台，达到平日流量的2.37倍。车流高峰集中在8点到11点、14点到18点，道路交通压力再次增大。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加强智能平台调度方面发力，提高新能源出行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在徐广高速湖南段，新能源车主王先生停稳车，插上充电枪，15分钟左右，车辆的电量已经充满。
5: 我把车停在服务区接杯水，然后上个洗手间，电就充满了。现在开高速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2: 为应对新能源车辆高峰需求，湖南高速紧急投入充电装备，有效解决假期新能源车主充电难、充电慢问题。 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

0: 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副部长汤石。
1: 湖南高速啊，投入了24台应急充电车、2台移动充电桩、6台充电机器人，同时落地了63座比亚迪的闪充站，覆盖了全省的14个州市。
2: 为了应对假期车流，高速公路与交警深度合作，一旦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采取快处快赔的模式，快速清理故障车辆。另外，7号到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7号清晨，湘西湘南局地有雾，返程需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10月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个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全省10月密集开展615场以上公共就业招聘活动，全方位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本次10月招聘系列活动覆盖全省各市州，由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统筹部署，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兼顾各类求职群体，活动形式丰富多元，其中既包含常态化线下现场招聘会、园区企业专场、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会，也同步开展直播带岗、网络招聘、就业夜市、乡镇集市送岗等特色活动，精准匹配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人员、产业工人等不同群体求职需求。
2: 2026湖南省文旅加高质量融合发展人才交流大会定于11月7号在长沙学院举行，核心目标在于打通文旅行业人才供需对接渠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围绕供需对接这一主线，大会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线上招聘，组织企业探岗活动，举办省内外文旅校园宣讲会，并且发布2026湖南省文旅加岗位需求目录，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做好文旅行业人才引育对接服务工作。除了现场招聘会，本届大会还设置了跨省区域政校企合作交流、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文旅领域促就业座谈会2大重点板块，构建起省级统筹主导、全国协同联动、跨区域协作发力的办会体系。
0: 湖南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办法，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主要用于2大方面，一是支持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包括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等；二是落实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办法明确了现行补助标准，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每人每年600元，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000元。
2: 今年以来，湖南出台系列电价政策和稳价措施，推动全省工商业平均电价下降每千瓦时5.1分，预计全年降低全社会用能成本60亿元。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此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了全面优化，推动实现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精准，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高税务执法确定性。国家税务总局一并发布了税务行政处罚轻微不罚事项清单，涵盖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归纳的8项行政处罚事项。
2: 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

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9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粉丝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3: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3: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13: 好运美嘞。
2: 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4: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6: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5: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嵌红蓝宝石金耳坠。
8: 对于女生而言，耳饰绝对是首饰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穿着中，一对漂亮的耳环也能为整体的造型加不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中国的女孩戴耳饰的历史非常悠久，也有很多关于耳饰的由来。据说最开始戴耳饰是为了保佑平安，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是一对来自于明代的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细长的弯钩下方是一对圆形金托，里面嵌着一颗近似于圆形的红宝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非常华丽闪耀了？但还只是一个小序曲。红宝石的下方垂挂着几片金色的叶子，叶子下面承接着一个更大一些的金托，里面是椭圆形的蓝色宝石。红宝石颜色瑰丽，代表着爱情和高尚的品德，而清澈透亮的蓝宝石则是慈爱、诚实与稳重的象征，两者结合在一起，一冷一暖，有种奇妙的契合感。而我的身体整体看上去像一个迷你的茄子，这种模样并不是我独有的，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形状，属于花果纹的题材，自然清新，用来做造型的点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在中国汉族聚居区，直到宋代，耳饰才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等到了明清时期，无论贵贱贫富，耳饰可以说成为了女子的必配之物。
7: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

0: 大家介绍的是嵌红蓝宝石金耳坠。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家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莱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04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感谢刷卡享满减，珊珊奥莱大牌一折起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文章》，来自歌手文章。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可能对文章这个名字很陌生。在80年代，他那一首《365里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只是多年之后就慢慢淡出了歌坛。近些年来，他陆陆续续有一些单曲发行。今天这首歌呢，又是跟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崔树的合作。有时候我感觉崔树老师好像是有个老灵魂，他跟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经典歌手们一一的合作过去。今天这首歌《文章》很明显是为文章量身定做的主题。

0: 且用余生慢慢品尝。
1: 落笔若太匆忙，就留思念两三行，盼岁月过目不忘，想起就能轻声吟唱。年少时太荒唐，二十年后依然轻狂，爱与愁当酒酝酿，且用余生慢慢品尝。一开头用到落笔这两个字，就直接的对应了落笔写文章这样的一个主题。落笔太匆忙，只能匆匆写个两三行，而他特别提到说这两三行是思念。有时候短短的两三行就会记很久，甚至可以穿越时间，岁月过去还能想起，而岁月过去之后回想起年少时的荒唐，如今依旧轻狂。这一点很有意思，很多人都是年少轻狂，年长后不再轻狂，但是在这里呢，他却是年少跟年长都一样，而曾经的爱和忧愁多年之后还在，就像是酿酒可以留存很久，就像他说的用余生慢慢品尝。

行至中途难免跌宕，经过起程转合不知去向，好在心如铁，尚有锋芒，方能凿现实的墙，偷梦想之光。一点一横长，一撇下南洋，一捺交错引多少过往，一去千里香，一步一思量，一生写一篇好文章。这一段里面每一句都用一来开头，应该是整首歌词当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是对应到开篇的第一个词，落笔。落笔写文章，那除了写纸上的文章，也是在书写自己的人生。一撇下南洋，它对应的是文章的父母从广东去了印尼，又再去马来西亚，相当于是人生的书写，直接就去了新的方向，新的篇章。所以后面两句接着写说，一去千里香，一步一思量，想要用一生去写一篇

好文章。我也很喜欢前一个段落里面他把心比喻为是有锋芒的铁，用这个铁呢去凿现实的墙，去偷梦想的光。那在这里很明显借用的是凿壁偷光的典故。

众生渴望飞翔，忘了脚下路漫长。过去用脚步丈量，才知未来去向何方。思念装满行囊，问有谁能说放就放。名与利终成过往，诗词歌赋千古流芳。这两个小节呢，那种流浪旅途的沧桑感，就像是对应了文章早年的游子思乡的形象。脚下路漫闯，思念满行囊，用一生写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够像出色的诗词歌赋那般千古流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走品歌手文章的歌曲《文章》，这是2019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